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1: 来客
0: 晋江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舒华体育请10万人免费健身，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吴越广场专场招聘会举行。蔡小芳仪式书香茶韵，书写快乐诗意人生。池店镇梧潭村建强村级义务消防队筑牢家门口防火墙。8月8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舒华体育启动请10万人免费健身主题行动，联动全国260多家门店，面向社会释放10万个免费健身名额，以切实举措点燃大众运动热情，让科学运动真正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1: 8号下午，作为舒华体育在全民健身日开展的主要活动，舒华健身泉州凯翔店举办首届会员体能挑战赛，跑步机冲刺、波比跳、要求深蹲抛墙、农夫行走、推拉雪橇机、平板支撑6大项目轮番上阵，不少健身爱好者前来参加此次活动，在竞技比拼中挥洒汗水，沉浸式体验科学体能训练的独特魅力。
2: 我一般做力量训练比较多嘛，然后像这种体能的训练，就我觉得我不太行。今天确实是做到了，就一个小小的突破。多种这种活动的形式，就是大家参与度也会高一点，就是跟自己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活动现场，舒华还邀请了厦门理工学院教授、运动健康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体位融合专家黄彩华，结合科学运动发展报告开展专题解读，引导大众读懂科学运动，实现练氧结合。据了解，作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同时也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30年的科学运动服务商，舒华长期倡导科学运动理念。在此次全民健身日，舒华体育还把全国门店开放给市民免费畅享场馆资源，体验专业健身器械，切身感受科学运动的价值。
0: 8号下午，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第三场招聘会走进陈代镇吴越广场，43家招聘企业为周边群众带来上千个求职岗位。
1: 招聘会现场，三纽一堵、贵人鸟、海纳等制造业企业带来车工、普工、装配、质检等流水线岗位供求职者挑选，一些企业投用新厂区更是面临全套工种工人的需求。
3: 我们是做超零件的，新品研发方面我们投入也是挺大的，我们2期和3期的人员缺口比较大，我们现在可以提供1000个岗位左右，我们主要招硫化加工、硫化工加工，还有品管，还有技术人才，而各方面的管理人才，我们现在都有在招工。
1: 现场除各类工厂车间岗位以外，酒店、保险、电商、物流等服务业岗位也是应有尽有，能够满足不同求职群体的多层次就业需求。针对部分应聘者缺技术、缺经验等问题，企业纷纷表示，公司拥有完善的技能培训体系，能够保障新进员工迅速胜任岗位，获得不错的薪资待遇。
3: 我们现在对员工的新进员工的教育的培训，还有对干部新进培训的方面，这方面是投入是比较大的。
1: 据介绍，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自8月4号启动以来，受到了广大求职者和企业的热烈欢迎。接下来我市还将继续举办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等多种活动，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拓宽就业路子。
0: 9号，东石镇东石中学、金山中学、潘静中学分别召开校友座谈会，以校友会筹备组建、规范运营、聚力赋能为主题，召集校友代表、学校领导班子、教师代表齐聚一堂，集中研讨校友会筹建各项工作，携手助力家乡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座谈会上，各校负责人首先介绍了学校办学底蕴、发展现状以及校友资源分布情况，阐述校友会成立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校方表示，

0: 校友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搭建规范完善的校友会平台，能够有效串联各地校友资源，打通校友与母校常态化沟通、互助联动的渠道，既是凝聚校友情谊、传承校园文脉的重要举措，也是汇聚社会力量、助推学校办学体制特色发展的关键抓手。围绕校友会筹办核心工作，与会校友代表踊跃发言，深入研讨，就校友会组织架构搭建、常态化活动开展、校友资源整合等关键议题展开细致交流，并就筹备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建言献策，进一步明确校友会筹建的工作方向、推进步骤和时间规划。
1: 我坚持支持家乡的教育，我不其名义就希望孩子他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也盼着他们学有所成之后懂得感恩，回馈家乡，参与家乡建设，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形成良性的循环。
0: 下一步，东石镇三所中学将稳步推进各项筹备收尾工作，依托校友平台，深化校友联动，汇聚多方力量，实现校友发展与母校办学双向赋能，共同推动东石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蔡小芳一世书香茶韵，书写快乐诗意人生。石店镇梧潭村建强村级义务消防队筑牢家门口防火墙。读书、喝茶、赏花，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一方静谧清雅的茶室是沉淀心境的港湾，也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咱错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云芳小院主理人蔡小芳，以茶为媒，以书为友，以花为伴，在日常烟火中深耕诗词文化，用温润诗意的生活方式诠释闽南文脉的细腻底蕴与生生不息。
0: 穿过门前的两条绿道，走进云芳小院茶室，城市的喧嚣被尽数隔绝，简约素雅的陈设，错落有致的花木，墨香浓郁的书卷，勾勒出独有的静谧气韵。没有繁复的雕琢，唯有自然清雅的意境。一茶一书一花，构成了蔡小芳日常的生活底色，也承载着她对闽南文化的热爱与坚守。
3: 做这个茶室有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亲自打造的，还有包括院子里面的花花草草，这些都是我自己来整的。
0: 去年，蔡小芳将自己在华泰社区130多平方的住房改造成了茶室。深耕诗词创作的她，曾出版发行过诗集《等一场雪》。蔡小芳坦言，诗意从不在远方，而藏在闽南人的烟火日常里。闽南文化温润通透，兼容雅致，既有人生海海的豁达胸襟，也有品茶静思的从容心境。
3: 我是觉得我们有这么一个地方，可能也有机会向外人说，我们晋江不单单是经济发达，但是我们的文化氛围也是挺好的。
0: 在蔡小芳看来，闽南文化的传承从不是刻板的复制，而是润物无声的浸润。茶室开业以来，他也通过自己的新媒体账号对外传播闽南茶文化。市民柳琦就是通过浏览蔡小芳发布的视频后慕名前来体验的。
4: 我是教古琴的嘛，然后我在平常不管是晋江还是泉州，我都会关注一些比较安静的空间，然后有一天意外在我们自媒体的蔡老师的账号上面看到了，觉得说这个环境很不错，应该很适合弹琴，所以我就把我的琴带过来，在这边弹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很安静。那来这边的话，我不仅是弹自己听，有时候蔡老师也会过来欣赏，我其实会感觉好像有一点找到知音的感觉吧。
3: 我以为是比较会中年人喜欢，但后面越来越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喜欢来这里，所以可能跟我们同频的人还是很多。比较远的还有一个是还从厦门过来，我希望以后能够成为晋江很多人都喜爱的地方。
0: 在蔡小芳眼中，传承闽南文化不用刻意说教，就藏在一泡茶、一本书、一盆花里。 在茶室里陈列着不少人文书籍，工人们在喝茶的同时品读，让茶友读懂闽南雅致的生活美学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3: 这些书都是我提供的，有一部分是我朋友提供的，他们赠送给我的，大部分都是文学的多一些，介绍我们泉州晋江的一些书籍，其实很多外地的或者是比较远的，他们也对晋江很感兴趣，他们就可以去看这些书。
0: 一方雅士沉淀岁月初心，半生风雅坚守内心热爱。蔡小芳以最朴素的生活方式解锁诗词文化，也让读书、喝茶、赏花的雅致日常成为对外传播闽南历史文化的生动载体。
3: 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去举办了一次的文化沙龙，就那个吴鲁状元故居那边，我们有去采风，我们组织了一些晋江的作者，然后当时我们有把他们的作品有推到了《中国商报》，还有《澳门特区经济报》，这样子对作者也是一种鼓励，也是在推广我们晋江的一些文化历史。
0: 以茶静心，以书养德，以花怡情，以诗传韵。在一方茶室，蔡小芳守住了生活的诗意，也接续了闽南文化的烟火与风雅，绽放出温柔而持久的文化魅力。
2: 面对常住人口超1.1万、工贸企业123家、经营性公寓93家的复杂村情，池店镇梧潭村立足厂居混杂、人口密集的实际，扎实推进村级消防力量建设，组建起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15人义务消防队，全力打通基层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
0: 在池店镇梧潭村，义务消防队正在常态化开展义务训练，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5: 镇里面或者消防中队有过来给我们培训，然后我们自己日常也有对这些消防器材的那个消防水带的训练，然后这些切割机的训练，然后个人防护服穿戴的训练，还有一个体能训练。
0: 梧潭村配套建成办公室、宣教室、宿舍、健身房和器材室，配齐各类消防器材与防护装备，配备2吨微型消防车一辆、电动消防巡逻车2辆，并建立值班备勤、日常巡查、备战训练、应急响应、装备管理等全套制度，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5: 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警情的话，就由值班员先那个联动我们消防这里面的消防中队，然后我们队员第一时间集合，发动那个消防车，在3分钟之内赶赴火场，遏制我们的初级火灾，防止蔓延，然后第一时间的疏散人群，确保道路的一个畅通。
0: 下一步，梧潭村计划结合现有村情，将辖区划分为4个网格，每个网格安排专业消防队员，联合网格员对企业、公寓、酒小场所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督促及时整改，推动消防安全治理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持续夯实村级消防安全基础。
2: 7号下午，晋江市宣传系统党员干部应急先锋队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在市图书馆举行。
0: 培训特邀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李阳担任主讲，他结合近年来真实发生的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消防工作的基本原则、消防安全基础常识以及常见消防设施、设备和器材的识别与使用方法，并对各类消防安全标识的含义进行了细致解读。针对住宅楼不同楼层场景下的突发火情，他还逐一剖析了如何保持冷静判断、科学选择逃生路线、正确使用防护器材等关键应对策略，帮助参训人员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思维理念。理论授课结束后，实景消防应急演练随即展开。消防员首先讲解了灭火器的操作要领，从提、拔、握、压、撕步法到站位选点、喷射方向，逐一示范，细致指导。随后，参训党员干部轮番上场，亲手操作灭火器，对模拟火源进行扑救，成功将火焰彻底扑灭。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大家在消防员手把手教学下，既巩固了理论知识，又真正掌握了灭火器的实战应用技能。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表小姐，你在地

0: 78号，吼哇，啊啊啊啊啊啊，来来来，
1: 多谢祖宗，多谢祖宗，
0: 妈，在呀，今晚做人，
1: 怕死都唔识，
0: 嗯。小姐，终于找到了。

0: 堂做这游行，午餐哪家去吃？
1: 游行？什么游行？
0: 算断空日的游行。
1: 好，我也去。
0: 你是大主编，这则是内幕去。你发表犯罪批判文章，进步外交，托民众也带鼓舞。当时也出露了野罪人，你可得小心嘛。
1: 我唔惊。自从陈老师被反动派杀害，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甲伊同款的人。都是收回你，伫学堂做老师，参加抗日宣传，外面兵荒马乱，骨卡要注意安全。
0: 我知。

0: 为你尽勇敢我
1: 这算什么听说延安怀江山东人这是真勇敢主动到底休去怕你本鬼啊我真想去延安看这因到底是什么款的人
0: 延安我也真想去看这因肯定也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1: 那咱此机会追定去
2: 白小姐白小姐

0: 小姐也记得我。
1: 哦，记得，记得。哦，我就是那个爱问故事的陈记者。
0: 对对对，这是上海老李开的饼，不是金鱼。
1: 嘿嘿，嘿嘿咯。

0: 陈先生不是被玷污，我假咯。
1: 无，只是一张哦。
0: 我素昧平生，先生为何相敬？
1: 哦，在下久仰毕小姐才华，不忍作戏。
2: 哎呀呀呀，安尼说，幸亏阮是拄着好人咯。
1: 做人为乐，理所应当。
0: 那陈先生此番乃上海，
1: 是不相瞒，在下专程来此，别小姐啊，自将。两面不

0: 主编，
1: 您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推人之宅，推人板带，洗手张老板向您多管为事，请阮兄弟人来跟你修理修理这。
1: 英文就是话，那我不卡不死。
0: 哈哈，今日是无机会了，来，拍，嘿，
2: 走，
0: 嘿，何关武士，跟我做贼拍，
3: 嘿。

0: 为何事？吾为何事啊？
1: 滚！
2: 小姐，你怎啊会得罪跩人啊？
3: 可能是我在日子的刊顶写文章，为你讲挑你直言，得罪了西丘老板，佮无后的日本人。
2: 日本人也太嚣张了。
4: 哦，陈先生也痛恨日本人。
2: 是啊，二舅小三五年，人心两分。
4: 原来陈先生。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江东人。
2: 高中，高中了。如今国军合作，一致对我，怎话让小日本血债血伤？
5: 对，江东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希望。
2: 莫打，小日本就是看到咱中国人无够团结，才敢安尼做。莫是咱都团结起来。怕败小日本也不是轻你一个、不好意思，是我太激动了。
3: 无关系，无关系。
4: 既然陈先生有心抗日，为何不就前线去打日本鬼啊？
3: 收回，陈先生无方便事，那就算了。
2: 无，您都不是外人，我就得死了。我另有秘密身份，就是专门对付你、蝶、
3: 金、
2: 保效国家、日本勇士。

0: 休假，在下在下尽心尽力，不知客休随时作揖。
1: 休会，但先生不是送那个饼吗？恰好会上那

跑地。

0: 君好啊，君好，我不让你发出令你口胆战心惊的好音。
1: 停停停，咱奉你严格第五队拜年节目，唔通做连随便就投入。你要将君好当成你的爱人，倾注无限的感情，同时要将对立刻满腔仇恨表达出来。来，过来这边。
0: 好，
1: 大家恭喜，会好。
2: 是，
1: 开始。
0: 嗯。君好啊，君好，我不让你发出令你口胆战心惊的好音。

0: 见好罪了，一定着激情，着对你扣，有无安扣的仇恨。继续。
1: 是。
2: 白冰。
0: 左队长。
2: 白冰，原本这么摆好，是要去慰问剑帅将士，可是国军接到命令，要撤出上海。
0: 撤出上海，那二条旗唔怕的咯？只是何人下赐亡国之令？
2: 是周瑜院长亲自下的命令。

0: 所以真正扩建的希望是对延安
1: 调
2: 对
1: 延安，
0: 咱扩民研究第五队准备面拿出发，一路演出宣传，目的队就是延安，
2: 开延安好。

0: 话也唔懂啊！你
1: 阿聪，
0: 阿兵，你倒来了！来来来，今仔第一岁，你爱食的冻好虾。
1: 阿聪，我有好消息，要甲你说。
0: 我有好消息，要甲你说。
1: 我随说。
0: 我随说。
1: 那好，你随说。
0: 阿兵，你唔是催我早点完婚吗？我决定了，三日后成婚。
1: 母亲答应了。
0: 伊无，不过只要咱婚礼办好，到时伊也会谈事咯。今生回你不错，
1: 既然如此，阿聪俺最定去延安。
0: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好消
1: 息。对对啊，用山东做艰苦的条件的也自由空间，坚持空间太了不起了，我会好。
0: 阿兵，你只可切化嫌疑，是否丢心无心？
1: 我

0: 想的很简单。
1: 几位就是
0: 哦哦，不不想
1: 阿聪来来来，阿聪你暗夜是托运立秋嘛，那咱最近去延安，
0: 那也不如跟我去永平。
1: 无延安这是真正空间的所在，
0: 永平也是空间的所在，
1: 也是到至少不够见惯。
0: 哦，何以见得？
1: 自罗高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是一退再退，而共产党军队却是主动迎战，侵入敌后。
0: 阿兵，你唔通听人乱说，这相好会战，国军唔是怕的真惨烈吗？
1: 是怕的真英勇，可为什么不命令铁头？
0: 这
1: 事关国家危亡，寸土必争，岂有强抢商量之理？
0: 这就不是你我的命病。不管怎话说，你我都无做的本分耶。
1: 我也无想分开啊，错
2: 别主片别主片
1: 什么代志？
2: 秀慧老师
1: 一再有

哎，主片，你也唔通太伤心咯，温水我都。

0: 短短空里的六日子，下这里位大秋，
1: 这恐怕有所我何我
0: 我免生怒。阿聪，咱最近可延安？
1: 阿斌，难道你就会为了我，跟我去重庆？
0: 那为什么你不能为了我，跟我去延安？
1: 我的心用，
0: 我也有我的心用，
1: 那就将咱的感情都忘记了。
0: 我不忘记，
1: 既然如此，你我多路都不去，你就把我大大细细各何必
0: 妈，你可去对得见吧，多小同胞心煎熬。
1: 可是这不是你这个女子操心的了。
0: 我不愿心喜欢你，心愿恨延安。
1: 可惜此刻延安三个罗湾危机四合，
0: 我不怕。
1: 阿兵啊，阿兵，小辉哪得了？恐怕也不愿意看到你我为此骨盆当塞。

呀，走动不了。

0: 一点来跟咱碰一回。
1: 好，大家最好准备。
2: 是。
3: 不是大哥，咱现在已经是不晓分见识了，应该是哦怕吧，哦怕气度，起码不是误碰一回。
4: 是啊，
5: 那是你，大家多着哦。
4: 碰一回要不会碰。
5: 随驾云中，就让几万剑锋怕鬼怪。
4: 是啊，小老小翠，咱都不会饿。
0: 对，就不会饿。
3: 滚，回来，
5: 看，我看恁，恁不怕。

0: 我是大路心，唱着这首军中的八路军，都是知道唱着的帮百姓做事，连说是捧米灰，我卡辛苦，我卡阿赞美心，也都最好。大冬天都跳落个本地了。
1: 因两人是从大上海来的，可能一时想不通。
0: 大上海来的就叫去了，就不祖先，就不祖先也得唐明辉。
2: 是啊，练就副祖先，多得了唐明辉，难不卡。
3: 丢，咱骨卡丢，
0: 林天。

你进

0: 了的百姓的生活和劳动，就不知百姓受什么乐什么，无一碗汤喂百姓。
1: 是的，
2: 好，
3: 好啊。
1: 看来只有一腔热血是无够的，师兄也得进一步的改造啊。
4: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到了延安会感觉规身都是辣妞？
1: 因为延安是真正的平等，值得无贵贱，都是

0: 的叮当哦，
1: 你这夹笔的手，这劳动起来一点都袂输烂当哦。
2: 你唔知我手绝招的，我就将这横腿当作利口，一抬头落去就消灭一个利口，一扭一如坐如拉落。
1: 哈哈哈哈哈哈！也真是绝招。对了，大才女。你的歌词写好无？我也等着破壳呢。
2: 哦，

0: 免着急，慢慢想。我知影要从心内想出对延安的憧憬，甲赞美确实不容易呀、
1: 啊。李平堂哦，有人找你。
2: 是谁？
1: 看看好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不过也真帅气。
3: 啊，兵。

0: 夫来延安，特意来带你回去。
1: 哦，
0: 阿兵，你父亲是国军少将，救山东，对待所有的敌人，可是毫不留情的。
1: 无，延安之地，无论出身，只不真心爱国，见不空灵，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0: 这是何苦啊？你放着好好的大城市生活不过，走来一间山沟，开荒种地。

0: 多有神机，多有妙计。
1: 我性命之大，确实甲国统府无相，精神面貌令人耳目一新。
0: 那你就留下来，你也是一心苦力的，你也听那你嘛。
1: 老了，老，我。

0: 枪，小米无枪怎样？只要有怕的日本鬼啊，落荒而逃。国军八万兵又怎样？松河火箭铁特落，南京沦陷，武汉火箭也下败落。
1: 真是策略，委员长无以空间换时间。
0: 那就无以牺牲无数民众的性命为代价。
1: 战争总免不了牺牲。
0: 哦，也不该无言牺牲。
1: 不管怎话说，国民政府这是真痛的。
0: 这个低民众生死而不顾的政府，何为真痛？

延安南东西，对呀，国民政府的领导。

0: 烈士也忠忠精明，唯有的民心家奉人的天下。
1: 阿兵，你受过降，太谦了。
0: 我只是我亲身感受，你唔就问我延安有啥物好嘛？那我开兵克斗色，是兵登为民。
1: 兵登为民。
0: 是啊，只受着鬼吹你封建等级思想的中国，将我误得个。
1: 阿兵，你如此之美不过，先。后悔的，
0: 无我坚信我的选定。
1: 好，好，好，咱唔通搁再争论了。阿兵，你也是跟我回去。
0: 无，我是袂惊回头路的，你莫就留落来，就行。
1: 我袂做你背叛我的心

为命表西夏命留了你呀，千金爱情多谢你。

0: 你呀、啊，
1: 心你呀、啊，
0: 既不临尊，应问何为有阿兵？小命多面相。

0: 雄此世雄，再无阿兵龙。对，我无过去挂断。
1: 阿兵，你放了
0: 我无改命。
1: 改命？
0: 我有干将我的思想不良，何必害人？
1: 你不想干将冒险，用性命赌性搏将，烧定黑暗之下恶，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0: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了。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0: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
1: 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0: 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 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 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

0: 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圆的打圆，忙得不亦乐。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1: 说实话吗？废话，当然说实话了。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2: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
1: 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1: 桀骜不驯，心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
2: 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
0: 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
3: 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0: 给我放下！
3: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
4: 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3: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4: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官一身轻了。
3: 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5: 有。
3: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5: 是。
3: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个大锅给他背上。
5: 当真？
6: 哪儿能呢？李团长能活复，那不是蓄财了吗？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

0: 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1: 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0: 旅长啊，嗯，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呵，
1: 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0: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1: 李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跟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3: 哎，慢着，
4: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4: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哎，慢着，
4: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2: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哈哈哈！
5: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6: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7: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哼，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6: 李红兄，
8: 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 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7: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 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你说的没错，
8: 但是我。 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9: 这，我倒没有想到。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团座。 你的意思是，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 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 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7: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
9: 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我奉为经典。 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 才是永恒不变的。
10: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0: 好些了。
10: 来，你该吃药了。
0: 麻烦你了，小张啊。
10: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0: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10: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儿。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0: 小郑儿，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10: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0: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10: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0: 你也听说过他？
10: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0: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10: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0: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11: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12: 我不知道。
11: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12: 不知道。
11: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13: 儿？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11: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13: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11: 对对对，他在哪儿？
13: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11: 哦，谢谢啊。
14: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0: 哦，团长呢？
14: 后面呢？
15: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0: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10: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15: 哎，老赵啊，
16: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0: 王队长，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1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10: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16: 好好好，
10: 一会儿见。
0: 好，谢谢。
16: 何长
17: 到，
16: 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7: 哎，
16: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0: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16: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17: 是。
0: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17: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0: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17: 老赵啊， 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12: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17: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2: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17: 老赵，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2: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17: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2: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17: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2: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17: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两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2: 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您看，
1: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3: 去，是。
4: 秀琴安葬了吗？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鄱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
1: 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1: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青日国求见。
5: 八路要干什么？哼，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鄱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6: 是啊。
5: 团长，刑部团长，找我有事。 我代表包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清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 欠你什么了？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笑>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阵的理由吧。邢副团长，中国军队。
1: 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 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5: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7: 娘的！ 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0: 我们是士兵，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1: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队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2: 长官，里边请。
0: 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我们
1: 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
0: 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 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2: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0: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1: 团部会客室。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0: 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3: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2: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3: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 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0: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
3: 有什么说嘛？<笑>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 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哎，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
0: 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 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3: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呵呵，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3: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 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3: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3: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3: 岳飞兄，改日吧。 改日我请你吃饭。
4: 停。
0: 你干什么呢？怎么打上道？刚刚这给我挪开！哎呀，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面招村，后边招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1: 让我给你拖车，车走吗？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去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哎，
0: 别动，我前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
2: 快点！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4: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2: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4: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4: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4: 侯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组团长交代啊！
5: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
4: 都给我滚！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6: 他说我什么？
4: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说。
6: 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4: 那我可说了。说，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6: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
4: 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6: 去。哎，
4: 团长，有情况。
6: 走，看看去。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大老娘子，大老娘子，大老娘子，大老娘子，后边有骑兵追来了。啊，
1: 大哥，可能是锦穗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0: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1: 哎，好像不是晋水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
0: 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

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1: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尉兄弟是哪部分的？
2: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实敬，实敬。孔团长，有事吗？
2: 没什么大事儿。
3: 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哼，
4: 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5: 放肆！
6: 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5: 放肆！
6: 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乃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乃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
2: 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
0: 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6: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2: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6: 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7: 我要是不还呢？
6: 就地消灭你们。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
2: 东西留下，收兵回山来。孔团长，后会有期。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2: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 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2: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
8: 我孔杰随时恭候。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这。唐座，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 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物资呢？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9: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8: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9: 哼，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 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8: 哎。
0: 哎呀，哎，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你啥时候学会吃毒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1: 好说好说好说，
0: 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1: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
3: 4挺9 2式8挺歪把子，再饶4门迫击炮，
1: 这价钱算公道吧？
2: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0: 干嘛干嘛呀？打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4: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2: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0: 来，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1: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0: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2: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0: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
4: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2: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6: 老丁啊，
2: 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6: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5: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0: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0: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0: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0: 不能针尖对麦芒。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楔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
1: 后退可以进山聚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啊，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抢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
0: 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
1: 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 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 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0: 好主意，哎。
1: 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
0: 你，
1: 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
0: 你怎么办？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啊，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呀。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 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1: 又该打土豪了啊！
2: 打土豪来了。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
1: 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2: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1: 浩彪。

0: 浩明，把浩明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
1: 长官，您叫我。
2: 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1: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2: 快，拿梯子！
0: 快，
2: 拿梯子上房！
0: 快，
2: 快点，
0: 快！
2: 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3: 这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2: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3: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2: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喂，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4: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2: 这个李云龙，
4: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2: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4: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2: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4: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2: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4: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2: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5: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
6: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5: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6: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5: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6: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7: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8: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7: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1: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7: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8: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

0: 吧。
1: 这
0: 来了，各就各位。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3: 瞧这个，这还问？
0: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3: 你打骂人啊？你暴露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下来。
3: 你要干什么？
0: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3: 那回去总可以吧？
0: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3: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0: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4: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5: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4: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5: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4: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5: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4: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5: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4: 那他要干什么？
5: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6: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7: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8: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6: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你等一下。
7: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8: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6: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7: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8: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中，
4: 给二三三二一，进，慢，
5: 站。
1: 你看，
6: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7: 有请，
6: 请。
8: 孔团长，少见呐。
7: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8: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7: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8: 哎
7: 啊，
8: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些物资归还我处？
7: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8: 怎么回事？
7: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8: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7: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8: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7: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8: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7: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8: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7: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
8: 哼。
7: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8: 啊，
7: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 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3: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7: 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3: 也只好如此了。
8: 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他拦截了，吉阳也送不上去。
5: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8: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5: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8: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5: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8: 团总，你的意思是
5: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8: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5: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邦三辆，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
1: 晋江市领导以四部两支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陈代镇持续推进清障强基提能攻坚行动；
1: 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将于2027年6月实现一期竣工交付。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9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对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诚毅、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攻坚吃进的关键。

关键时刻，越是紧要关口，越要咬牙坚持，顶压前行。各镇域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主动扛牢职责，抓好班子，带好队伍。镇村干部网格员要主动提高认识，以大局为重，以公力为先，保持连续作战的昂扬斗志，凝聚起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坚持严监管、优服务，以刚性执法筑牢安全底线，以柔性帮扶疏解企业难题，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会议强调，责任要层层压实，穿透到底，各城建制单位、各镇域要守好责任田，以最强的责任心、最坚决的执行力，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落实五个带头要求，团结带领村社区、两委、网格员认真做好排查整治、配合执法等各项工作，群防群治，消除安全隐患，切实发挥村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引领力、战斗力。会强调，巡职督要高效联动、一体推进，聚焦专业高效巡查，持续增强责任心，提升专业能力，实行网格员加包村干部加城建制干部加执法干部联动巡查机制，对照清单查、每日部署查、专业力量查，真正实现全覆盖、无死角，聚焦精准有力执法，统一执法标准，压实企业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及厂房、群租房、租赁双方主体责任，严查严治消防和房屋安全双重风险隐患及擅自改变建筑规划用途造成重大安全隐患问题，形成执法震慑，聚焦高效联动闭环，构建巡查、移交、执法、整改、复查、消耗完整闭环链条，帮督一体压实整改工作。服务要做实做细，精准帮扶，全面落实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聚焦企业用工、订单、资金、空间等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帮扶，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企业规范发展、健康发展。舆情要持续关注，妥善处置，持续壮大正面宣传声势，加密网络巡查监测，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托底做好关怀帮扶、民生保障。会要求各级各部门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落实五必到四个一要求，确保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八月九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采取四部两直方式，前往罗山街道、新塘街道、陈岱镇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查摆突出隐患，剖析问题根源，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在罗山街道后林社区，检查组随机检查出租屋、废品收购站，实地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王明源强调，十结构建筑未经审批，严禁擅自用作经营性场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要全域推进排查整治，坚决消除消防安全与房屋安全叠加的重大风险隐患，要持续加大检查督导和整治取缔力度，对安全间距不达标、无证违规经营的废品收购站依法依规实施清空停业处置。在新塘街道经山社区，检查组对部分写字楼开展消防安全细致检查。王明源强调，要严守房屋产权属性，坚决查处擅自改变规划用途、利用办公楼从事生产仓储等违规行为，要从严压实内部安全管理责任，把安全管控嵌入日常生产运营全过程各环节。在陈岱镇江头村，检查组随机抽查企业出租公寓，逐层查看消防设施、疏散逃生通道，现场检验房东、企业主、员工应急处置能力。王明源要求，要将全员应急逃生演练列为企业整改硬性要求，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避险和初期火情处置能力。要聚焦用电开关闸管控这一重点整治项目，全面规范总闸、分闸设置与使用标准，从源头化解用电安全隐患。公寓管理员必须扛起主体责任，加强

日常巡查巡检，从严落实落细消防安全各项管控举措，确保安全责任穿透闭环落地。市领导陈友爱、吴靖宇参。

0: 乡，拆迁在排查的同时，主户做通思想工作，主动帮企业找好临时仓库，每宗拆除三次踏勘，三次确认，做到万无一失。
1: 据介绍，在拆除过程中，龙湖镇包村工作组严格执行专人全程盯安全、盯规范，拆后每日会商，科学排期。
0: 目前我们已拆除私搭乱盖超100宗，面积3万平方米，100%完成攻坚任务，宗数和面积均居全市前列，全程实现零事故、零阻燃。
1: 多点同步推进，全域联动清障。8月7号下午，在陈代镇韩口村，晋江建投控股集团包村工作组统筹中建科工专业团队，正在拆除一家鞋业公司5层楼顶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人员对楼顶约1700多平米的铁皮搭盖实施分段切割、分层拆除，整个拆除过程安全有序推进。下一步，各城建制工作组将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工作底线，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统筹抓好规范执法、督导检查、效能提升各项工作，健全长效安全管控机制，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8号上午，磁灶镇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应急能力培训会在磁灶中学举行。本次培训分为2期，采用理论授课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共有900多人参训。
3: 当天上午，在磁灶中学学术报告厅，参训人员观看国内制鞋等工贸企业、出租公寓、全租房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教育片。随后，消防安全专家解读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清单及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出租房管理条例。此外，磁灶专职消防队还向参训人员演示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操作要领。参训人员体验灭火器灭火、消火栓出水、消防水带接驳。
4: 通过今天的培训，提高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的一些管理意识，落实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安全措施，比如提高前沿的安全生产责任，签订这个安全生产责任书等等，相信对于我们后续的这个安全生产工作跟企业的这个经营发展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3: 磁灶镇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会旨在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切实提升企业安全负责人群体消防安全意识、隐患自查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相关领域火灾风险。
5: 6号上午，西园街道安全应急实训赋能学校成立，暨第2期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消防队伍应急能力培训班开班。
6: 活动上，西园街道安全应急实训赋能学校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该实训学校依托金刚救援队专业救援力量、设备与教学资源打造，旨在破解基层安全管理人员应急处置不规范、隐患排查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常态化面向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租公寓、民间信仰场所开展安全实训，全面提升辖区经营主体安全负责人风险防控与现场救援能力，从源头压降火灾安全事故。理论课堂上，安全专家以安示法讲解火灾隐患排查、报警规范、逃生自救等知识，围绕群租用电、车间动火等常见风险讲解整改要点。实操环节立足实战，教官手把手教学灭火器规范操作，演示初期火灾扑救等应急技能。
7: 我们主要是让他们知道怎么报警，报警要怎么报，如果碰到火灾的话，小火怎么灭，然后怎么疏散逃生，然后怎么去引导消防车进来救火，主要就是让他们有一些这些安全的应急的一些知识。
6: 本次培训共组织辖区50人以上劳动密集型企业、20人以上出租公寓、微型消防站队长及各类场所负责人70余人参训。接下来，街道将以实训赋能学校为固定阵地，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应急技能培训和微型消防站实战演练，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织密辖区全域消防安全防护网络。
5: 近期，随着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企业安全员实操培训班结束， 一批安全员完成培训后回到岗位，

0: 投入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护航企业安全生产。
1: 在位于东石镇华茂电镀疾控区的东翔电镀有限公司，生产主管黄文军刚参加完培训回到岗位，便对车间、电气线路、消防设施、危化品存储等重点区域进行逐一检查。
2: 这种隐患排查，我们厂的内部的话是一直在进行，一直在进行。所以通过这次学习，只能判断哪些是有危险源，哪些重大危险源，可以很好的识别出来。
1: 从隐患排查到风险辨识，安全员带着培训学到的专业技能回到一线，让安全管理更加精准、更加规范，从源头上筑牢企业安全防线。
2: 可以很好的宣传，动员员工，人人动手学习，掌握这个知识，对今后遇到的这种突发情况，我们也可以充分的应对。
3: 作为全省首宗农村低效用地再开发边角地、农用地转用项目，位于安海镇仁寿村与夏红村交界处的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建设正酣。
1: 四号上午，记者来到施工现场，塔吊挥臂运转，工人各司其职，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4: 目前17工程推进稳健，五栋建筑已实现封顶，预计2027年6月实现17竣工交付。27工程计划于今年4季度正式动工，按照工期计划，2027年12月实现27竣工交付。
1: 据了解，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13亩，规划建筑面积10.22万平方米。整体分两期建设，规划打造15栋建筑，其中包含13栋标准厂房与2栋宿舍。
4: 项目配置不仅配置喷淋系统，还配置机械排烟系统，全方位保证安全生产。届时，将形成极具产业发展、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
1: 作为定位明确的标准化产业园区，安海恒新云谷新材料制造产业园立足招引智能制造、整装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新材料及其上下游相关产业，致力于打造以新材料与工业自动化设备生产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地。
4: 招商工作与建设同步推进，目前最后2幢建筑厂房招商中，整体招商进度完成85%。
3: 近日，泉州市医疗保障局晋江分局局长郑伟军轮值接听市政专线。郑伟军介绍，近年来晋江医保聚焦主责主业，在基金监管、参保扩面、三医协同、优化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有力守护了医保基金安全，提升了群众医保获得感。
1: 郑伟军介绍，晋江医保加大力度落实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361.16万元，守好群众救命钱，持续推进基本医保全民参保扩面工作，将新生儿纳入博爱泉州助参保、保健康、红十字救助基金资助范围。截至7月20号，晋江市2026年度基本医保参保缴费129万2586人，一人一档统计口径，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郑伟军表示，下半年在党建引领方面，晋江医保将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做好总结工作。基金监管方面，将强化事前提醒系统的全面应用，做好各级检查发现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的处理。此外，晋江医保将持续做好参保扩面工作，落实好新生儿参保救助工作，做好2027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工作，持续强化基金监测，追踪基金流向，及时针对问题精准施策，确保县域医共体建设水平稳步提升，持续落实药品耗材集中采购扩围增效，跟进立项指南落地，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3: 五号下午，由教育部职业院校中国特色学徒制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福建省海思学院联盟、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单位承办的学徒制赋能职教出海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我市举行。
1: 研讨会上，中外教育领域专家围绕深耕学徒制标准建设、赋能新时代职教出海发表主旨报告。来自广东、江西、重庆和福建省内多所高校的代表分享各自职教出海经验做法。
5: 中国的职教出海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教学产出、产教通行，其实就是办起出海，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地的这个人才，满足中资企业的需要，使得中资企业能在所在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同时呢，也有力的支持了这个所在国的经济的发展，得到他们的内心的认可，从而呢可以实现民心相通、文化交融。
1: 职教出海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落实国家战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推进中文加职业技能本土化培养，已形成海思学院、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班墨学院、政和学院等职教出海品牌。未来各高校将坚持以地方产业出海需求为导向，为企业量身打造海外版的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持续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品牌高质量出海。
6: 职教出海的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办学输出，而是呢跟着产业走，跟着企业走。那我们通过学徒制呢，我们把人才培养、企业用人、国际合作呢串联成了一体，以技能人才出海呢带动我们的专业标准、课程体系、职教模式整体出海，让国际合作呢从短期的访问变成了可持续、可深耕的长效产能合作。
0: 下面请看简讯。
1: 为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提升基层网格员业务实操能力，池店镇组织召开用电安全民企安平台专项集中培训会，各村社区分管安全生产的村两委干部及全体网格员参加培训。此次培训进一步压实了基层安全生产责任，为实现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静。什么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什么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啊。我相信林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林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左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啊，对了，宁左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人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对吕欣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吧？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0: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舞给用光了。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2: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0: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0: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0: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你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把钱借了，好吧？
4: 好的，谢谢毛叔。
3: 哎，没事。
5: 好，阿庚，
3: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5: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3: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嗯，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嗯，
3: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5: 阿妈和我说的。
3: 你阿妈是谁呀？
6: 是我，毛叔。
3: 啊，新丫头啊。
6: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3: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二四啊他到南洋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呢。
6: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5: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6: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5: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7: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5: 阿妈，
6: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8: 有个爱鬼在你，就凭他有何可惧。
3: 记得写好了
2: 啊，辛苦辛苦，
3: 谢谢，
2: 这
3: 慢点慢点啊，
2: 好
3: 好好，
2: 回头
6: 要。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3: 什么事儿？你说呀。
6: 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3: 滴血验亲？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撒安全的种子。董必险，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3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舒华体育请10万人免费健身，助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吴越广场专场招聘会举行。蔡小芳一试书香茶韵，书写快乐诗意人生。池店镇梧潭村建强村级义务消防队筑牢家门口防火墙。8月8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舒华体育启动请10万人免费健身主题行动，联动全国260多家门店，面向社会释放10万个免费健身名额，以切实举措点燃大众运动热情，让科学运动真正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1: 8号下午，作为舒华体育在全民健身日开展的主要活动，舒华健身泉州凯翔店举办首届会员体能挑战赛，跑步机冲刺、波比跳、要求深蹲抛墙、农夫行走、推拉雪橇机、平板支撑6大项目轮番上阵，不少健身爱好者前来参加此次活动，在竞技比拼中挥洒汗水，沉浸式体验科学体能训练的独特魅力。
2: 我一般做力量训练比较多嘛，然后像这种体能的训练，就我觉得我不太行。今天确实是做到了，就一个小小的突破。多种这种活动的形式，就是大家参与度也会高一点，就是跟自己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活动现场，舒华还邀请了厦门理工学院教授、运动健康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体位融合专家黄彩华，结合科学运动发展报告开展专题解读，引导大众读懂科学运动，实现练氧结合。据了解，作为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同时也是深耕全民健身事业30年的科学运动

0: 运动服务商，舒华长期倡导科学运动理念。在此次全民健身日，舒华体育还把全国门店开放给市民免费畅享场馆资源，体验专业健身器械，切身感受科学运动的价值。
1: 八号下午，进就业、进快招、稳工拓岗第三场招聘会走进陈岱镇吴越广场，43家招聘企业为周边群众带来上千个求职岗位。
0: 招聘会现场，三纽一堵、贵人鸟、海纳等制造业企业带来车工、普工、装配、质检等流水线岗位供求职者挑选。一些企业投用新厂区，更是面临全套工种工人的需求。
2: 我们是做超零件的，新品研发方面我们投入也是挺大的。我们二期和三期的人员需求比较大，我们现在可以提供1000个岗位左右。我们主要招硫化加工、硫化工加工，还有品管，还有技术人才，还有各方面的管理人才，我们现在都有在招工。
0: 现场除各类工厂车间岗位以外，酒店、保险、电商、物流等服务业岗位也是应有尽有，能够满足不同求职群体的多层次就业需求。针对部分应聘者缺技术、缺经验等问题，企业纷纷表示，公司拥有完善的技能培训体系，能够保障新进员工迅速胜任岗位，获得不错的薪资待遇。
2: 我们现在对员工的新进员工的教育的培训，还有对干部新进培训的方面，这方面是投入是比较大的。
0: 据介绍，进就业、进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自8月4号启动以来，受到了广大求职者和企业的热烈欢迎。接下来，我市还将继续举办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技能培训等多种活动，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拓宽就业路子。
1: 9号，东石镇东石中学、金山中学、潘静中学分别召开校友座谈会，以校友会筹备组建、规范运营、聚力赋能为主题，召集校友代表、学校领导班子、教师代表齐聚一堂，集中研讨校友会筹建各项工作，携手助力家乡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座谈会上，各校负责人首先介绍了学校办学底蕴、发展现状以及校友资源分布情况，阐述校友会成立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校方表示，校友是学校最宝贵的资源，搭建规范完善的校友会平台，能够有效串联各地校友资源，打通校友与母校常态化沟通、互助联动的渠道，既是凝聚校友情谊、传承校园文脉的重要举措，也是汇聚社会力量、助推学校办学体制特色发展的关键抓手。围绕校友会筹办核心工作，与会校友代表踊跃发言，深入研讨就校友会组织架构搭建、常态化活动开展、校友资源整合等关键议题展开细致交流，并就筹备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建言献策，进一步明确校友会筹建的工作方向、推进步骤和时间规划。
3: 我坚持支持家乡的教育，我不其名义就希望孩子他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也盼着他们学有所成之后，懂得感恩，回馈家乡，参与家乡建设，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形成良性的循环。
0: 下一步，东石镇三所中学将稳步推进各项筹备收尾工作，依托校友平台，深化校友联动，汇聚多方力量，实现校友发展与母校办学双向赋能，共同推动东石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蔡小芳一世书香茶韵，书写快乐诗意人生。池店镇梧潭村建强村级义务消防队筑牢家门口防火墙。读书、喝茶、赏花，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一方静逸清雅的茶室是沉淀心境的港湾，也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咱错人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云芳小院主理人蔡小芳，以茶为媒，以书为友，以花为伴，在日常烟火中深耕诗词文化，用温润诗意的生活方式诠释闽南文脉的细腻底蕴与生生不息。
0: 穿过门前的两条绿道，走进云芳小院茶室，城市的喧嚣被尽数隔绝， 简约素雅的陈设，错落有致的花木，墨香浓郁的书卷，

0: 勾勒出独有的静逸气韵，没有繁复的雕琢，唯有自然清雅的意境，一茶一书一花构成了蔡小芳日常的生活底色，也承载着她对闽南文化的热爱与坚守。
1: 做这个茶室有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亲自打造的，还有包括院子里面的花花草草，这些都是 我自己来整的。
0: 去年蔡小芳将自己在华泰社区130多平方的住房改造成了茶室。深耕诗词创作的她，曾出版发行过诗集等《一场雪》。蔡小芳坦言，诗意从不在远方，而藏在闽南人的烟火日常里。闽南文化温润通透，兼容雅致，既有人生海海的豁达胸襟，也有品茶静思的从容心境。
1: 我是觉得我们有这么一个地方，可能也有机会向外人说，我们晋江不单单是经济发达，但是我们的文化氛围也是挺好的。
0: 在蔡小芳看来，闽南文化的传承从不是刻板的复制，而是润物无声的浸润。茶室开业以来，她也通过自己的新媒体账号对外传播闽南茶文化。市民柳琦就是通过浏览蔡小芳发布的视频后慕名前来体验的。
2: 我是教古琴的嘛，然后我在平常不管是晋江还是泉州，我都会关注一些比较安静的空间。然后有一天意外在我们自媒体的蔡老师的账号上面看到了，觉得说这个环境很不错，应该很适合弹琴，所以我就把我的琴带过来，在这边弹的时候觉得很舒服很安静。那来这边的话，我不仅是弹自己听，有时候蔡老师也会过来欣赏，我其实会感觉好像有一点找到知音的感觉吧。
1: 我以为是比较会中年人喜欢，但后面越来越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也喜欢来这里，所以可能跟我们同频的人还是很多。比较远的还有一个是还从厦门过来，我希望以后能够成为晋江很多人都喜爱的地方。
0: 在蔡小芳眼中，传承闽南文化不用刻意说教，就藏在一泡茶、一本书、一盆花里。在茶室里陈列着不少人文书籍，供人们在喝茶的同时品读，让茶友读懂闽南雅致的生活美学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1: 这些书都是我提供的，有一部分是我朋友提供的，他们赠送给我的，大部分都是文学的多一些，介绍我们泉州晋江的一些书籍，其实很多外地的或者是比较远的，他们也对晋江很感兴趣，他们就可以去看这些书。
0: 一方雅士沉淀岁月初心，半生风雅坚守内心热爱。蔡小芳以最朴素的生活方式解锁诗词文化，也让读书、喝茶、赏花的雅致日常成为对外传播闽南历史文化的生动载体。
1: 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去举办了一次的文化沙龙，就那个吴鲁状元故居那边，我们有去采风，我们组织了一些晋江的作者，然后当时我们有把他们的作品有推到了《中国商报》，还有《澳门特区经济报》。这样子对作者也是一种鼓励，也是在推广我们晋江的一些文化历史。
0: 以茶静心，以书养德，以花怡情，以诗传韵。在一方茶室，蔡小芳守住了生活的诗意，也接续了闽南文化的烟火与风雅，绽放出温柔而持久的文化魅力。
3: 面对常住人口超1.1万、工贸企业123家、经营性公寓93家的复杂村情，池店镇梧潭村立足厂居混杂、人口密集的实际，扎实推进村级消防力量建设，组建起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15人义务消防队，全力打通基层消防安全最后1公里。
0: 在池店镇梧潭村，义务消防队正在常态化开展义务训练，不断提升实战能力。
4: 镇里面或者消防中队有过来给我们培训，然后我们自己日常也有对这些消防器材的那个消防水带的训练，然后这些切割机的训练，然后个人防护服穿戴的训练，还有一个体能训练。
0: 梧潭村配套建成办公室、宣教室、宿舍、健身房和器材室，配齐各类消防器材与防护装备，配备2吨微型消防车一辆、电动消防巡逻车2辆，并建立值班备勤、日常巡查、备战训练、应急响应、装备管理等全套制度，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4: 是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警情的话，就由值班员先那个联动我们消防这里面的消防中队，然后我们队员第一时间集合，发动那个消防车，在3分钟之内赶赴火场，遏制我们的初级火灾，防止蔓延，然后第一时间的疏散人群，确保道路的一个畅通。
0: 下一步，梧潭村计划结合现有村情，将辖区划分为4个网格，每个网格安排专业消防队员，联合网格员对企业、公寓、酒小场所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督促及时整改，推动消防安全治理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持续夯实村级消防安全基础。
3: 7号下午，晋江市宣传系统党员干部应急先锋队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暨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在市图书馆举行。
0: 培训特邀晋江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李阳担任主讲，他结合近年来真实发生的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讲解了消防工作的基本原则、消防安全基础常识以及常见消防设施、设备和器材的识别与使用方法，并对各类消防安全标识的含义进行了细致解读。针对住宅楼不同楼层场景下的突发火情，他还逐一剖析了如何保持冷静判断、科学选择逃生路线、正确使用防护器材等关键应对策略，帮助参训人员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思维理念。理论授课结束后，实景消防应急演练随即展开。消防员首先讲解了灭火器的操作要领，从提、拔、握、压、撕步法到站位选点、喷射方向，逐一示范，细致指导。随后，参训党员干部轮番上场，亲手操作灭火器，对模拟火源进行扑救，成功将火焰彻底扑灭。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大家在消防员手把手教学下，既巩固了理论知识，又真正掌握了灭火器的实战应用技能。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物下水，大蛇护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频繁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我们消防队有27个队员，10个专职，平常村里面就是说去企业下企业去跟他们联动，做这个消防培训，一个礼拜一次嘛，就是组织消防演练，培训他们逃生灭火这些技能。我年龄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0: 好，我们出发。好，到工厂了哦。机械进去哈。二米液要看一下这个灭火器有没有过期。
1: 好。
0: 好，有没有压力不够？有没有够？检查记录表有没有记录？那个开关插座的下面就不能放杂物了。把这个搬离。这个要拿。那这个要拿一下。 这个线不要裸露，好，这个要套一下。防火的这种 PVC 管，因为它这个是怕这个线有时候老化产生火花，这个就造成了隐患。就是这个卫星消防站这个东西不能锁的，这要给大家用的。因为我们这个村哦，工艺多，企业多，特别是这种季节易燃品多，所以说我们立场主要是巡查排查。
2: 这个楼梯口的这些物品，等一下我会立即马上清理掉。好，现场要怎么样？你看这个，
0: 像它这个通道哦，是有1米1的，但是可能员工在赶货的时候，把它物品都会堆在这个通道这边。 可能我们今天来了，他会改了。可能明天赶货的，他可能就忘记了。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过来巡，天天过来练。来，立正，向右看。好，对齐。我们平时就是要勤学苦练，消防智能，熟练操作装备器材，常态化开展巡查演练，确保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
3: 我们村第6网格原先有一个村民在他的那个田地里面烧杂草，然后不小心把整个地，包括旁边的垃圾堆场给引燃了。我们村的巡逻队员跟卫消站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几个村的卫消站协同下，在我们等待救援中队到达时，我们已经把初期的火灾给灭掉了。
4: 加大队，对，加大。这个消防栓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厂的管网，哦，它的水压达到100米内的消防水压，而且可以达24小时供水。增设这个是为了保证这边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
0: 我以前是部队出身的，退伍过来的。我喜欢去抢救抢那河了。我这可以说100%有办法，及时的到位。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义务消防队就是要文件而动，冲锋在前。 全力守护好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吴锦成，是前奏室作协副主席，晋江市文化特派员，派驻崖口村到目前已经快一年了。
1: 阮当初入个是明媒，
0: 明媒，
1: 种植三年，有2008五零工，下里边阿霞区。哦，
0: 伊是按咱一滴啊海体咧滩土咧哦建一条桥咧，这条桥叫做碧济。哦，你看这来，你看这来。它原来在民国时期，一直到那个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是一个镇的建制，所以它的体量比一般的村庄要大得多。那特别是它滨海历史人物有施琅、施世伦、施世彪这些人，所以呢它的可以说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而且它本村庄的人口也相对其他村庄要多得多。这本村志呢目前这个进度已经完成了90%。整个编撰过程当中，村委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也特别

0: 等把它换了。我们在没有开始龙湖桥乡调查之前呢，我们对龙湖了解多少呢？2020年，
1: 真的没去业，中央事业到事业，所有的项目都得依靠一下，等一等多一下企业家，就是外单只外口的，啊，一下华侨来帮助村的建设。你来到村内时，最就参与咧，一下在华侨工作哦，甲咱搭桥咯，准甲咱交通咯。
2: 主要就是西龙的出生地咯，啊，算说西龙的祖地。啊，这一块原本起来是说要创一个西龙的地方的西西仑的纪念馆。
0: 这个落去，伊讲游客咯，或者别个所在伊会来啊。
3: 就比赛做要做沿河咯。
0: 那这个所在唔止可以做一个港岛，并且可以咱利用在设施个等沿河的港那来一滴啊。做体验，动手的一个体验项目。
3: 即个即就是甲，即甲你加探讨、加交流，即淡啊。啊，村的再来，我伊又该要一个沙路，要怎样走？
0: 我们拿这个施琅纪念馆沿雪线路的规划设计这件事，我刚把这个提议说出来的话，他们那个村两委成员都非常赞同。着手呢就进行了规划。以施琅纪念馆呢，它这个空间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甚至田园呐、跟海边呐、都有一定的优势。那我们只要把这个静海文化打造好，相信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对我们崖口村增加村财输入，打造这个静海文化这个品牌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我是吴景成，我身后这栋大楼叫连登大楼。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一场屠杀，一次重生。
0: 我本来我是一个文学作者，那近十年来呢，开始投入到地方史以及华侨文化的研究。作为文化特派员，我想我应该发挥文化上面的专长，为崖口村的发展呢，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贡献。

啊，像讲就是有阵你休息的时间，你再有一点仔时间较充足哦。有阵无啥代志做，就安尼咱加少运动哩咯，啊，加少做淡薄咯，安尼。

一个烟盆山的一个风雨台咯。十八骑顶起啊，就是搭三宝街咯，到这观音经咯。观音经咯，顶下这个不九层的一个日月寺咯。一个真早，一个环球台哦，一个也是对阮亲母也大作用啦。因为要讨海哦，靠一个环球台咯。伊一个垒起来，到规级环，阮的讨海哩，讨海就靠这环球台啦。咱伫亲母长大的咯，啊，经常去跩古迹跩五路口看卖的咯。咱若无大做，咱就家己依照咱头壳的家己想象咯，看要安尼比例比偌大咯。我家己浓缩起来，创起来，感觉说安尼去，咱就有淡薄意义伫安尼。你唔免去野远看，阵来即来看，就说一个浓缩一个咱深奥的景致，甲只古历古历史在在地顶咯。是啊，金沙就是阮深奥最好啊！伊只往过咱只金沙哩，所以才哦，做是啊，金沙安尼咯。啊，头早是要按种必该刻落去哦，刻落唔久较无牢固，较无美观。后尾我收收个，再去网顶买淡仔种个野龙节咯，再一粒一粒个粒起啊，安尼较牢固，较好看呢。伊主要跩是早踢起来，早从头把头分起来哦，伊个美观度无人看偌好咯。啊，我再说从淡仔种个果，我再安尼一块块个粒起来，粒得算我。一块大概做十几日。

啊，大部分是去按遮较古老诶，遮按木瓦咯，遮咯，遮因为无重要物件咯，有阵人拆迁咯，淡仔破坏物件咯。我家感觉说，淡仔久诶物件哦，要有阵弄坏，有阵遮各方面咯，咱就较可惜，可惜淡薄滴咯。啊，咱若该改造一个安尼，原囥咧，毋就原甲保留咧咯。这是按咱那个排水管咯，排水管则个连当缩大水头咯，大水头则个连起来，连起来再再按拢刮起啊，安尼刮一团一团咯，再来做一个门咯，跩门是早早会开滴滴咯，哇，跩窗啊是开滴咯，下底跩是早早按我个灰砖沓沓做起来咯，比如说种栏杆啊咯，种个哦，你要愈细项个物件愈歹做啊，因为也油工也歹做咯。也小心，也为个大心照做有法的。阮拢计无遮仪器，无遮设备咯，就是要靠这个动态航漂来看咱入咱这个勤务员咯，这个意义也大嘞，才知影咱这个勤务工是伫滴个咯。慢慢的淡薄使用，这个是讨爱人，就是较艰苦，就是一点咯。平常船出去就较无方便，就常常伫船上咯。

手工甲摕来反差固定也大咯，摕来咱王家食艰苦，你困困也无得无大睡眠，啊，这个王家用条件较无人好，这个条件是加也好咯，总算咱也有空调啊，有遮各方面生活条件也好。

直接是做三班啊咯，是阮往届六五六十年代咧用的咯，是早早个靠这个方盘，靠这个人力摇咯，来做动力来前进，所以是做较早的只。中个有安动力就是唔免照用个人力，按用柴油机的，啊则下底一个用个推进器，则中下去推进。如果就如发展咯，达到科技慢慢发展咯。啊，像我做这种先进的咯，啊是原按动力的咯，啊这个就免按人培养的，早早按种个压压的，早早按只机械带土的，免人代替。暗时哦就是按只钉咯，发种个发体敲，按只钉来撬撬只鱼啊，哦伊慢慢靠近来咯，靠近来，阮才能帮忙咯。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八妹，茉莉，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好，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是，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他自己做日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嗯，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应该是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3: 等等
2: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0: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中宁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高山高海拔地区，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内含物质高，在传统的工艺上，在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一辈子的坚守，只为做一泡自然健康的好茶。我是中宁茶人刘娇莲。我们现在开始就是泡这一泡两岸佳人。那这泡茶在冲泡的时候是要注意几个方面。那我们就先剪开，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先上色吧哈。因为每个茶胚它的一个制作工艺不一样，颜色跟条形它都有所不同。这个条形它是带的多种颜色哈，就是有带的毛茸，有褐色，有黑色，有黄色哈。然后呢，要闻它的香气的话，就是说，带着一种花香、蜜韵。那等一下我们喝的时候哈，还有一个冰凉感。那我们现在就先泡。

口感它是入口比较绵柔，然后你咽下去的时候，它有一股花香停留在我们的舌尖，就是说，你喝完了以后，对它的记忆会很深刻。然后回甘上来是有一点薄荷味、冰凉感啊，这就是所谓的这泡茶的特征，花香、蜜韵、冰凉感。高纤型乌龙茶啊，属于乌龙茶系列，但是它在这个采摘的过程中，跟武夷山、安溪的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采摘标准不一样啊，采的特别的这个标准，连叶一芽。武夷山都是选择开面、大开面啊，像安溪中开面，它的这个采摘的一个标准跟时间点有差异。就是采完了茶青回来，我们是先炼青，就是等于这个功夫茶里面的第一道工艺啊，要见阳光。晾青走水，然后开始摇青，啊，那做青完以后，我们也要经过喝酵，喝酵完再经过炒茶。那炒茶的这一个工艺呢，跟这个武夷山跟安溪那也有大不同的一个这个温度，因为我们这个茶它是采的比较细、比较短啊，在炒茶的这个温度上，可能跟武夷山的比要这个温度低。炒完了以后，我们是这个茶是热揉，都用手工揉啊。在烘干的同时，我们都要站在烘干机的边上啊，看多少分钟干度达到多少，然后后期呢，我们采好给它再提香，在最后到泡的这个环节，我们已经备了三次了啊，不是说我们做完马上拿来喝就有这个蜜韵。可能这个环节会比较啰嗦一点，就是等于整个流程会比较复杂一点。自古以来，好茶都形容成佳人。那因为我们这泡茶呢，这个整个制作工艺比较特殊，然后香气也很独特，那么就是用佳人这两个字来形容这泡好茶。

讲到一泡汤、二泡茶、三泡、四泡是精华，那现在这一泡的这个香气、滋味是最好的一泡啊。喝下现在的这个香气，这香气比前面更浓厚，然后口感呢也比较厚重了，咽下去的以后它的那个冰凉感也特别的明显，这一泡，这就是说精华就是在这个第三第四泡。因为我们全省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啊，就是周宁县，那么在周宁县呢，我们平均的这个海拔880，县政府的这个海拔就是周宁城关的这个地方880，到我们的基地我们都是1000，到高一点的就是1200、1300，就是平均的基地都1000以上。那这样子呢，它产出来的茶呢，它的一个薄荷味冰凉感啊，就是它的一个冰凉感跟海拔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工艺啊，技术上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摇青做青的这个环节上，跟其他的乌龙茶要多做的好几遍啊，就是说拉长的时间，所以才申报这个专利，这个最后的这个能获取啊。

从我爷爷到我父亲到我是三代做茶。那么从小呢，我就爱上茶，因为都在这个茶堆里面滚大以后，它慢慢的就是天天吸的这个茶香，那么自然而然就成为我生活里面这个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喜欢完以后就很执着啊，因为爱好、喜欢、执着，那么我就是一直坚持。在制作这泡茶的时候，它的这个炒茶的时间点都是下半夜，而且呢，人到下半夜的时候呢，他的体力就这个很弱，一直都是在坚持，那么就是满头的大汗，那个头发呢跟下雨一样啊，就是炒完了茶，就是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步一步的爬到楼上三楼的这个房间休息。躺下去20分钟，才喘过气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为啥要这么苦啊？因为作为一个女同志，当初我父亲跟我说，不能做女儿，这个行业是男同志做的，你女同志你要办厂，你要想清楚，你如果做到一半扔了怎么办？你又投资这么大，所以呢，就是每一次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父亲这句话。

一直以来也就是坚持，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回过这个神来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的茶的花香。那么我一想到我的茶的这个花香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不累了啊，就有精神了。我在冲泡的那个过程，那是一种这个成就感啊，就觉得哎，这茶已经可以喝了，可以泡了。它这个展示出它的花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力气就恢复起来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肯定是有苦，但是呢也有乐啊，就是在我人生当中就觉得自己这个很满足的时候，就是我把这个茶这个拿来泡的时候，那我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时候。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时候，严肃是非常重要，原来的严肃一定要保留住，去创新相结合才是一个最高的。现在永春火手茶的发展其实越来越大，永春的火手茶一定会做强做大，做出国门。我是永春火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永东。这些母树，这是1704年从李氏家族记载就有这个火手茶。你看，这些是从我们母树再移植过来的，所以说这个母树是有，是我们永春才有的。我们现在把这一小片那个母树保护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很珍贵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好的保护好起来。因为这个母树是我们一个代表性永春火手代表性的一种象征啊，因为没有这些，就没有底，没有永春劳动人民就没有种的那么多的火手出来了。做这永春火手茶，根要先管好，你根不管好，那你要再好的技术，你也做不到好茶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实实在在的把茶园的奠定基础先搞好，才能做到一泡好茶出来。你看，很生态。你看旁边，你照一下，你看旁边还有那个草，你看生态要求我们生态茶园生态园旁边一定要有草木。草木的时候，等我们这个季节采完以后了，那我们就可以除草生番。我们为什么茶叶一定要生番呢？因为生番的时候把那个老根给它除掉，让枝上有机肥。有机肥的时候，施下去的时候，把那个草跟土覆盖上去，覆盖上去，它的新根就长出来。生根长出来的时候，它里面的耐寒物质和可溶性物质就非常的高，非常的高。你叶片的厚，叶片的厚，我们永春火手茶是越大如掌，它里面的浓度、干度那就回味无穷，就达到永春火手茶这个境界。

一个酥味能够加工成色香味齐全，这是一个很神奇之处。尤其我们这乌龙茶在加工过程中含金量非常高了，加上我们活水的叶子比水仙比铁观还要大，你说那在走水过程在摇钱过程中的时候让它走完，跟水仙铁观我们的难度还是更大，所以说我们对活水茶的时候还要更加的细心更加的刻苦去钻研它，去把活水做好。

这个是这一道工序是煮做乌龙茶的时候第二道工序，这叫晒青。为什么我们要去晒青呢？晒青的时候是我们把那个刚才采下来的鲜叶让它散化一部分水分，使那个茶叶耐寒物质产生的化学变化。这个叶片我们打起来看看，第一叶跟第二叶你看就慢慢开始下水了、哦、这个顶叶的尾牙你看这个稍微有点弯起了，你看这个弯起了可能快要马上快要好了。所以说你晒青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到这几个环节。很多的茶农们这个晒青的时候很不注意，为什么不注意啊？如果太阳的时候，在中午的时候，你说太阳非常炎热的情况下，温度在超过28度左右的时候，你晒青速度就要快一点了。你不能含糊了，不能倒下去人就跑了，不来看这个茶青了，容易要注意一下看了。如果说像这个太阳没有直接暴晒的情况下，有一点阴天的情况下，你可能会它稍微多晒一点，那你就你要时间就不要那么紧张了，你要所以稍微放慢一点再来看一下就不要紧了。所以说这个晒青是我们摇青中的一个奠定的基础，晒好晒坏在摇青过程中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关键作用。这个是我们做乌龙茶的时候第三道工序，这叫晾青。为什么我们要晾青呢？我们刚才的第二道工序是晒青。我们晒青进来的时候，里面茶叶有那个热能，晾青工序是这些热能让它散化掉，也促使它的水分散化掉，便于我们第

摇青是加工茶叶中是一个形成茶叶的形色香味最重要的环节。为什么我们要摇青呢？摇青这个东西什么作用呢？摇青的茶叶，我们茶叶的表面层啊有一种油墨啊，油墨的时候我们是肉眼看不到的，是要500度的显微镜才能看得到的。所以我们通过摇青，摇青开始旋转的时候，我们的茶叶开始互相跳动，互相跳动完以后互相摩擦，摩擦完以后它就升温，升温的时候茶叶就开始慢慢的着水。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道工序一直要在摇，它慢慢摇，你看闻到它的轻轻的香气就慢慢就散发在空气中。我们永春火丑茶的摇青跟其他门派的茶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就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轻摇多摇，因为其他的茶青比叶子比较小，我们永春火丑茶青比较大，所以在摇青过程中是一个很费工很费力又很费时的问题。我现在已经摇好了，我们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第一，来我玩一下。好，你看这个摇青摇的时候，第一片的时候摇的时候它要摇活，所以说我们摇青的过程最少摇4次，所以是第一次的是基本上是摇赢，第二次是摇活，第三次摇香就是摇红。我们为什么要立朗红香边、立叶红香边，就是这个道理。到第四次的摇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是立叶红香边，叶脉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这个延签那就有红边了，要红边。红边的是这部分叶面的着水着的比较完整一点。

所以说我们刚才不是姚青的吗？姚青要再拖进来，再做亲王里面，让他去发酵。为什么我们这个姚青过程中要来回的发酵？为什么茶叶叫死气活来啊？把茶叶，等一下我们这个茶的时候，放一段时间，又是一个小时啊，还是一个半小时，茶叶茶青那是慢慢的凹下去的。我们看了，哎，第一次摇青环节手水已经走完了，我们等一下还要把这个茶青再拉出来，在摇青里面让它再摇活，让它再走水，走水还要缓和了，又要拉进来，起码要四次。我们老祖宗留下了一句话，就叫"死气活来"嘛，就是这个道理。

要做一盘好茶，首先管好茶园里面茶情，第二要选择好好的天气，第三要掌握完整的技术，从三个方面入手，你才能做到一泡完整的标准的好茶出来。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4: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15: 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4: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15: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 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4: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四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1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7: 怎么回事？
18: 税不会有影响的，
19: 不会有
18: 少纳一点税，
19: 不会
18: 有影响的，
19: 不会有影响的。
20: 收入没太难看，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21: 切。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20: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
21: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20: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21: 我们这里没有
20: 报销，
2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23: 停下！停下！我错了。
21: 医药好贵。
23: 这是账本。
2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我们消防队有27个队员，10个专职，平常村里面就是说去企业下企业去跟他们联动，做这个消防培训，一个礼拜一次嘛，就是组织消防演练，培训他们逃生灭火这些技能。年龄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0: 好，我们出发。好，到工厂了哦。直接进去哈。后面也要看一下这个灭火器有没有过期，好，有没有压力不够，有没有够？检查记录表有没有记录？那个开关插座的下面就不能放杂物了。把这个搬离。
1: 这个要拿。
0: 这个要拿一下。 这个线不要裸露，好，这个要套一下。防火的这种 PVC 管，因为它这个是怕这个线有时候老化产生火花，这个就造成了隐患。就是这个卫生消防站这个东西不能锁的，这个要给大家用的。因为我们这个村哦，工艺多，企业多，特别是这种季节易燃品多，所以说我们立场主要是巡查排查。
2: 这个楼梯口的这些物品，等一下我会立即马上清理掉。好，现场要怎么样？你看这个，
0: 像它那个通道哦，是有1米1的，但是可能员工在赶货的时候，把它物品都会堆在这个通道这边。可能我们今天来了，他会改了，可能明天赶货的他可能就忘记了。 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过来巡，天天过来劝，天过来练。来，立正，向右看。好，对齐。我们平时就是要勤学苦练，消防智能，熟练操作装备器材，常态化开展巡查演练，确保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
3: 村第6网格，原先有一个村民在他的那个田地里面烧杂草，然后不小心把整个地，包括旁边的垃圾堆场给引燃了。我们村的巡逻队员跟卫消站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几个村的卫消站协同下，在我们等待救援中队到达时，我们已经把初期的火灾给灭掉了。
4: 加大队，对，加大。这个消防栓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厂的管网，哦，它的水压达到100米内的消防水压，而且可以达24小时供水。增设这个是为了保证这边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
0: 哎，你是我以前是部队出生的，退伍过来的。我喜欢去抢救，抢到火了。我这车可以说100%有办法，及时的到位。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义务消防队就是要稳健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好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吴锦成，是前奏室作协副主席、晋江市文化特派员，派驻崖口村到目前已经快一年了。
1: 阮当初入个是明白，
0: 明白，
1: 种植三年，一五零八年。乌林岗下里边阿霞区，
0: 吼、哦，伊是按咱一滴啊海体咧滩土咧哦建一条桥咧，这条桥叫做碧济，好、哦，你看这来，你看这来，它原来在民国时期，一直到那个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是一个镇的建制，所以它的体量比一般的村庄要大得多。那特别是它滨海历史人物有施琅、施世伦、施世彪这些人，所以呢它的可以说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而且它本村庄的人口也相对其他村庄要多得多。这本村志呢目前这个进

0: 度已经完成了90%。整个编撰过程当中，村委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也特别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对接我们村志的编撰工作。
1: 咱以水食早就要想要创一个村志，啊，就说找推来推去，要找无一个适合的一个人选来帮村来创一轮村志，啊，再来做文化特派员的是前后，阮才甲伊探讨掉，才决定以未来组。由于内容个只村个在网格各网格再来配合伊收集村个只个，迄村只也收集条条，咱一个村内啊，佮创一个村史馆，村史馆就说用遮遮历代个遮收集个遮人文个多啊，佮下佮旧旧，下佮旧典馆、
0: 接待室等等，把它放。我们在没有开始龙湖侨乡调查之前呢，我们对龙湖了解多少呢？2020年。
1: 村内无企业，工业事业、教育事业，所有的项目都得依靠一啦，当一啦企业家，就说外口的，啊一啦华侨来帮助村内建设。你来到村内时，做就参与这一啦跩华侨工作哦，甲咱搭桥咯，有阵甲咱交通咯。
2: 主要就是西龙的出生地，算说西龙的祖地。啊，这一块原本起来就说要创一个西龙的地方的西西仑的纪念馆。
0: 这个落去，伊讲游客咯，或者别个所在伊会来啊。
1: 就比说做要做沿河咯。
0: 那这个所在唔止可以做一个港灯，并且可以咱利用遮设施个当沿河的干哪来一块啊，做体验动手的一个体验项目。
1: 即个你加探讨、加交流，即搭啊，啊，村内再来，我伊就快要一个山路要怎走？
0: 我们拿这个施琅纪念馆沿雪线路的规划设计这件事，我刚把这个提议说出来的话，他们那个村两委成员都非常赞同，着手呢就进行了规划。以施琅纪念馆呢，它这个空间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甚至田园呐、跟海边呐、都有一定的优势。那我们只要把这个静海文化打造好，相信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对我们垭口村增加村财输入，打造这个静海文化这个品牌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3: 我是吴景成，我身后这栋大楼叫连登大楼。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一场屠杀，一次重生。
0: 我本来我是一个文学作者，那近十年来呢，开始投入到地方史以及华侨文化的研究。作为文化特派员，我想我应该发挥文化上面的专长，为垭口村的发展呢，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贡献。

啊，手工就是有阵你休息的时间，你再有一点仔时间较充足哦。有阵无啥代志做，就安尼咱加少运动哩咯，啊，你加少做淡薄咯安尼。

像烟盆山的这个红梅台咯，十八骑顶去啊，就是搭三宝街咯，到这观音经咯，观音经咯，顶下这个不九山的这个日月寺咯，这个真早，这个环球台哦，这个也是对阮亲母也大作用啦，因为要讨海哦，靠这个环球台咯，伊这个垒起来，到规级环阮的讨海哩，讨海就靠这环球台啦。咱伫青木中住的咯，啊，经常去在高脚台五路靠靠卖的咯。咱若无大做，咱就家己，伊照咱头壳个家己想想咯，看要安尼比咧。

0: 比偌大咯？
1: 我家己浓缩起来，创起来感觉说，安尼去遐人就有淡薄意义伫安尼。你唔免去野园去看，就来即来看，就说一个浓缩一个咱青埔的景致，甲只古历史在伫顶啊。是啊，金沙就是阮青埔的地号啊。伊即往过咱即金沙哩，所以才哦，做死啊金沙安尼咯。啊，头早是要按种必该刻落去哦，刻落唔久较无牢固，较无美观。落尾我收收个，才去网顶买淡仔种个牙龙石咯，才一粒一粒个粒起啊，安尼较牢固，较好看呢。伊主要跩是做塌起来，做从头把头分起来哦，伊个美观度无人去偌好咯。啊，我即从淡仔种个。果我才安尼一块块块个连起来连在生活，一块大体做十几日。啊，大部分是去按遮较古老个，遮按木瓦咯，遮咯，遮因为无通用个物件咯，有阵人拆迁咯，淡仔破个物件咯。我家感觉说，淡仔久的物件哦，要有阵弄法，有阵在各方面哦，咱就较可惜淡薄滴咯。啊，咱若该改造一下，安尼原坑嘞，唔是原甲。

要是安安安，我排水根咯，排水根只只个连等于缩大水头咯，大水头再连起来，连起来再再安拢刮起啊，那刮一团一团咯，再来做一个门咯，再再门门是早早会开的咯，哇，再窗啊是开的咯，下多再是早早安拢个灰砖。打打出起来咯，比如说种栏杆啊，咯，种个哦，你要如所样个物件如排出啊，因为也油工也排出咯，也小心，也为个大心脏做有法的。我农家无在仪器，无在设备咯，就是要靠这个电台航漂来看咱入咱这个勤务员咯，这个意义也大嘞，才知影咱这个勤务工是伫边个咯。慢慢的淡薄思想，这个是讨爱人，就是较艰苦，就是一点咯。那船出去就较无方便，就家己伫船弄咯。

手工甲台海，反差固定也大咯。台海人往过食艰苦，你困困啊无得无大个睡眠，啊，这个往过用条件较无人好，这个条件是加也好咯。总之，恁也有空调啊，有遮各方面生活条件也好。直接就做三班啊咯，是阮往届六五六十年代咧用的咯，是早早个靠一个方盘，靠一个人力摇咯，来做动力来前进，所以就做较早的一只。中个有按动力就是唔免照用个人力，按用柴油机的，啊则下底一个用个推进器则中下去推进，如果就如何发展咯，达到科技慢慢发展咯。啊，像我做这种先进的咯，啊是原按动力的咯，啊这个就免按人陪伴的，早早按种个压压的，早早按只机械带头的，免人代替。暗时哦就是按只灯咯，发种个发帖烧，按只灯来照照下鱼啊，哦伊慢慢靠近来咯，靠近来阮才能帮忙咯。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八妹莉，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好，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是他自己做日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嗯，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晋江好风光，人宠。

0: 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就读到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家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河为华夏，山从河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照亮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点纷争，多一份谦让。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你的文明行为就是最美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

0: 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

0: 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3: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4: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5-57，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

0: 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4: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3: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5: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6: 放水，看一下塘。
5: 那这样好了，这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到时候我们
3: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

0: 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1: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2: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4: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

0: 手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 此前一天，胡塞武装

0: 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与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

0: 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6: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社会工作，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福建造超大吨位纯电动矿卡在龙岩下线。今天福建部分海域四类专项特许捕捞船开捕。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福州市调研社会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
2: 周祖义一行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世界金龙大厦，了解大厦成立楼宇综合党委，推行凝心联动力量、暖心联享服务、同心联建治理党建工作法，实现党建工作与楼宇经济治理服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鼓励楼宇综合党委学习先进经验，统筹各类资源，助力楼宇企业更好发展。在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充分肯定企业创新打造具有物流行业特色的车轮党建模式，要求企业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态，抓好全链条安全生产管控，有效保障司机合法权益，以党建激发企业转型发展活力动力。在鼓楼区鼓东街道的榕树下暖心家骑手驿站，周祖义仔细查看各项服务设施，并与正在歇脚休息的外卖骑手交流，询问大家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便利生活。

0: 叮嘱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周祖义说，广大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穿梭在大街小巷、楼宇社区，是城市运行和民生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切实让他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在省委社会工作部二处，周祖义看望了机关干部，了解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情况，要求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以党建强引领，以监管促规范，以培育富活力，推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全省社会工作的情况汇报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的思路举措，以及省委网信办、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一体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自觉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群众根基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成效，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扩面提质，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提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突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突出加强乡村和社区治理，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期盼，切实推进人民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周祖义要求，社会工作系统性强，涵盖领域广，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基础保障，推动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苗延宏、李建成参加活动。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以更大力度统筹抓好促进消费、扩容提质、释放投资增长潜力、稳外贸、稳外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0: 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优良传统，深化军地联动，持续擦亮双拥金字招牌，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会议听取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扎实推进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加强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非景区景点、校园、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安全管控，抓实旅游旺季防溺水工作，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扭住重点，聚力攻坚，深化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发展方式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福建省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定的决定草案，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草案，研究了我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规划，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
1: 福建企业自主研发的超大吨位纯电动矿卡10号在龙岩下线。
2: ZL-230E 纯电动矿卡自重120吨，最大载重230吨，创新采用多桥中央分布式独立驱动架构，搭配双800千瓦大功率电机，攻克了重载动力、分布式协同控制、 AI 安全管控等多项关键技术，可充分满足大型矿山长距离运输、重载爬坡及复杂工况下的连续作业需求，能有效提升矿山运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3: 首先突破的就是在这么大吨位上的这个配电啊，我们的配电是高倍率的，我们的充电也20来分钟完了，它的节能可以达到比油到达到70%以上。
4: 这款产品能够为这个大型矿山行业的这个对于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提供一个这个很好的装备，同时呢也能够带动中国的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进步。
5: 8月10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前往省农业科学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聚焦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抓创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郭宁宁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坚持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农业遥感、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一产接二产连三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深入推进育种创新攻关，实施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强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推进种业创新基地建设，加快选育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努力形成更多首创性研究成果，持续推动全省种业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进一步打响福农优品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福茶、福果、福菜、福粮、福鱼等乡村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要深化农业科技体。

0: 治改革，优化机构、人才、学科等力量布局，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引导更多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以科技赋能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动员部署我省专项斗争工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施豪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建成主持，省法院院长金银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出席。会议肯定了全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落细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让平安福地法治高地建设更加可赶可急。要坚持专群结合，强化线索核查，突出打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要推进打散破网，健全长效机制，拧紧责任链条，彻底铲除黑恶滋生土壤，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才聚八闽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11号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活动并致辞，同时为获奖项目颁奖。苗延宏指出，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希望参赛人才深度交流对接，推动成果转化，助力我省抢占发展先机，赢得发展主动，期盼各方英才选择福建深耕八闽，在激情创新创业中创出幸福人生，创出广阔天地，创出美好未来。才聚八闽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重点面向台港澳地区征集创新创业项目，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634个项目参赛，评选出金银铜奖各5个。
1: 以扬帆起航、克融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11号在长汀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本次大会主旨演讲环节分为客诉千年、客拓山海、客起新城3个篇章，演讲嘉宾紧扣追溯客家同源根脉，共守两岸一家亲，传承客家应景风骨，永续客家青年责任，共筑世界客家大同5大主线展开讲述。
2: 很开心回到家了，这是我们的家，在台湾有很多的客家人，他的家乡就在农业，大家就感觉是一家人。
3: 两岸的交流既要回望寻根，也要在激荡当中，在碰撞当中让客家精神焕发出当代意义。我们无论远行走得再远我们都说回家，有一个叫回家的念想。
1: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两岸水土保持研讨会、客起听水非遗风华秀等活动。
4: 今天下午2点，我省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的4类专项特许捕捞船开捕了，渔民们俗称的小开鱼拉开了今年开鱼季的序幕，1714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巡鲜。
1: 下午2点，在霞浦丹沙中心渔港福鼎沙城港，渔船汽笛声、发动机轰鸣声此起彼伏，渔船迎浪前行。
5: 碰到台风，我们在港里多等了好几天，现在可以出去了，希望天气好一点，也希望这一趟能有个好的收成。
6: 不能吃的东西啊，船上用的碗具啊，还有工人买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心里面可能很激动。
7: 希望螃蟹多多吧，搞什么捞多多吧，晚上还贵吧。
1: 为了避免船舶交叉航行发生碰撞等险情，宁德海警局执法船艇同步进入重点航道和海域为渔船护航。
8: 今天短时间内出港的渔船比较多，我们在重点航道进行护航，引导渔船分批有序出港。
1: 据了解，此次福建海域的特许专项捕捞主要集中在宁德海域，此次出海捕捞的渔船包含了横杆拖虾、龙虎类、刺网和灯光为夫网作业4类渔船，部分渔船预计最快3至5天就会返航。
9: 我们海洋与渔业执法部门也联动了各涉海部门，一共出动了12艘的执法船驻守海上，坐实出港护航保障，紧盯渔船实时动态，从严开展特许捕捞资质核验和海上的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4: 稻浪翻滚，金穗飘香。近日，尤溪县西城镇麻阳村的再生稻新品种禾两 U631 头季迎来了丰产，实测平均干谷亩产879.8公斤，较往年增产20公斤。
10: 验收现场，专家组从260亩的示范片中随机抽取了5个田块进行人工实割测产，经过称重去杂、测量水分含量，最终测算出示范片的平均干谷亩产879.8公斤，再获高产。
11: 禾两 U631 啊，这个新品种表现的呢非常好，生长啊很整齐，每一粒稻谷啊，它充实都比较饱满，再生稻的栽培管理是非常成功的。
10: 记者了解到，禾两 U631 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自主培育的再生稻新品种，今年首次在麻阳村示范种植。
12: 这个品种比以前那个高杆的肯定更好，这一株里面根部也会比往年多了2根左右，它会那就肯定产量会高起来了。
10: 种植过程中，当地农业部门全程跟进指导，集成运用绿色病虫害防控、科学精准水肥管理、轻碱化栽培等先进技术，让新品种的优良种性充分发挥。
13: 现在再生稻头季陆续开始收割，然后我们会督促农户施好第二次的催芽肥，割后马上护水，为再生稻高产打下基础。
10: 到今年，谢华安院士团队已在麻阳村持续开展再生稻科研示范种植27年，先后示范推广10余个优质高产再生稻品种。此次禾两 U631 头季稻示范种植喜获高产，为尤溪县持续推进蹲良田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品种支撑和技术保障。
14: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参赛选手近日走进平潭，开展研学活动。在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选手们参观出土陶器、古船和传统民居复刻展品，重温南岛语族先民扬帆远航的迁徙图景，领略海洋文明魅力。
15: 这个船在我们印度尼西亚也是有的，然后还有那个屋，它上面像茅草屋那样的。汉语桥真的是一个桥，它不仅连接着很多人，甚至是连接着我们的文化。
14: 在平潭台湾小镇，选手们参观平潭非遗贝雕，亲手体验贝壳作画。来自马来西亚的阿菲哈米赞在贝雕作品上写下平潭二字，留存蓝岛之行的特别回忆。
16: 第一次会把这些贝雕的文化带回去我的国家，给他们介绍一下。
14: 选手们还前往南岛语族快活岛等地，体验特色海岛文旅业态，领略独特的山海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8号，龙岩举办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此次培训紧扣当前政府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设置统计业务服务保障、财政税收风险防范、招商引资实战研判等课程，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的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
17: 下一步呢，重点聚焦新兴有机工业主导产业，深度谋划一批特色优势突出、科创属性鲜明、链条大动强劲的优质项目。
14: 据了解，此次培训采取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的形式，覆盖至乡镇一级。
18: 既在思想上充了电，也在方法上找到了抓手。回去后，我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立足长汀资源禀赋，深挖红色文化与特色产业潜力。
0: 第四届群学乡村振兴论坛10号在寿宁举办，专家学者围绕非遗活化利用、基层治理优化、城乡融合发展、数字乡村赋能、流动人口治理等内容展开交流，为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思路与方案。
19: 我们寿宁这个地方呢，人口外流的比较多，年轻人呢，这个相对呢就比较少。我们这个探讨呢，都是针对这些具体的问题来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20: 帮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我们优秀传统的 民族文化的融合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精神资源，怎么样去提升、激活、触动

0: 我们乡村振兴。
1: 军学乡村振兴论坛依托当地丰富扎实的乡村建设实践成果，充分整合厦门大学优质学术科研资源，成功搭建起高校科研机构与基层一线互联互通、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交流平台。
2: 打通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0: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保持个人卫生，需关注清洁频率与用具卫生。洗头、洗澡、擦手和擦脸的毛巾应保持干净，做到一人一盆一巾，以防止交叉感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陈岱镇消防安全青壮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0: 晋江市第5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开班，
1: 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完成建筑主体建设。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0号，晋江市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和泉州市安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青壮强基提能行动，对全市各领域安全形势和重点任务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反思、检视警醒，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消极懈怠心态，破除浮在表面作风，纠治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防止顾此失彼行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王明源要求，要坚持真抓实管、严抓严管，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落地见效，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紧盯突出短板，全力铁腕整治、清零见底，持续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攻坚任务作为重要抓手，紧抓生产车间开关闸用电规范、楼栋防火间距私搭乱盖清理、二合一场所整治等重点，压实出租方、承租方责任，更好发挥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作用，推动企业安全责任穿透闭环。要紧盯关键领域，全力严防死守、筑牢底线，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安全、房屋安全、危化品安全、燃气安全等，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各领域安全防护屏障。要紧盯重要节点，全力做足防备、守住关口，精准研判季节性、阶段性安全风险，聚焦渔船安全、防汛防台风安全、景区非景区景点安全、学生安全、社会面安全，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全力应对。王明源强调，要坚持责任穿透、长短结合，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始终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夯实基础能力，完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深化产城空间整治提升，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明纪律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严格监督执纪、问效问责，以刚性约束推动责任闭环落实。
1: 8月10号上午，晋江市陈岱镇消防安全青壮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友爱、吴尊义、蔡文清、陈英煌、吴丽婷、洪建立、许文畅参加会议。
2: 会上，英林镇、磁灶镇、西滨镇汇报包干村二合一整治成效和做法，梅岭街道、新塘街道分析包干村二合一整治成效进度滞后原因，并作表态发言。高向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杜绝火灾亡人事故为根本目标，精准推进各项整改任务。要一鼓作气彻底整改，聚焦屋顶私搭乱盖、拆窗破网等重点整治，坚持审慎研判、稳妥推进，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要因厂制宜，达标解封，紧盯二合一厂房整治重点，积极借鉴整治工作先进经验，立足企业实际，探索多元整改路径，制定周全细致、贴合实际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做到达标一家，解封一家。要务实配备，加强演练，科学统筹应急物资配备，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逃生能力。要紧盯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关键风险点，定期开展巡查排查，从严整治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聚焦钢结构厂房等不同建筑类型，逐一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差异化落实整治举措，确保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要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常态化监管与从严执法，督促企业健全安全防控体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举措。要聚焦二合一场所攻坚整治，加强专业力量指导，细化分类整治方案，全力推动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强化联合巡查执法，整合执法队伍力量，优化工作流程，用好敏执法、敏企安等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检查执法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铁腕推进小散乱企业安全隐患整治，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巩固专项整治成效，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全方位提升区域本质安全水平。
0: 十号上午，晋江市第五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磁灶镇、内坑镇、陈岱镇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1: 陈岱镇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

0: 刘隐焕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1: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0: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2: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一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0: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试检验学习成效。
3: 现在是开展的是第5期的培训，那我们这次有3个镇，400个学员，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的所有的安全企业管理人员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到学院里面，然后参加所有的培训，然后能够回去达到培训一个人带动一波人，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能力能够传达下去。
4: 为纵深推进消防安全轻让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全面检验辖区村级企业出租公寓微型消防站建设实效与实战能力，压实基层末端火灾防控责任。8月8号起，陈岱镇全面启动微型消防站建设运行情况专项检查，以全域排查加随机抽查的方式，覆盖全镇各类基层消防站点。
0: 9号上午，记者跟随检查组前往陈岱镇某出租公寓。检查组发现，虽然公寓按要求建设危站配齐消防器材，但公寓负责人对应急处置程序不够熟悉。在陈岱某鞋材企业，检查组发现企业的微型消防站中对讲机没电、缺失缓冲电等，并存在企业员工安全培训不到位的情况。8号和9号，检查组共抽检企业公寓共27家，大部分均有按要求建设微型消防站，配齐消防器材，成立消防队，但仍有一部分存在危站设备不规范、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此，检查组逐一核实登记，建立问题台账，现场指导整改，并责令限期完成整改。下一步，陈岱镇将持续开展微型消防站建设运行专项检查，通过全域专项体检，倒逼各经营主体、村居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微型消防站运行管理短板，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就近处置、灭早灭小、前沿哨点作用，持续打通消防应急处置最后一米，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5: 7月28号至30号，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的25名同学走进槟城中林国民型华文中学、槟城中林独立中学和太平华联独立中学，与当地师生开展深度交流，亲身感悟海外华文教育的百年坚守。
4: 7月28号，同学们来到中林国民型华文中学和中林独立中学，通过校史参观、校园交流和文化体验，了解马来西亚多元教育体系及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
6: 走进校园，到处都是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华文，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艰辛与可贵。先辈的执着与付出令我十分动容。
4: 中林国民型华文中学创办于1917年，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由槟城月书报社华侨领袖共同发起，校名取中林毓秀之意。1956年改制为公办完全中学国民型，而中林独立中学则是1962年因坚持母语教育立场，从原校分流复办的私立中学，形成国中与独中并存的独特格局。
7: 该校现全面引入剑桥英文课程，学生可报 UEC 及 IGCC A-Level 等国际考试。
8: 在这里，我惊叹于当地人对中华文化的熟

0: 编了联科课程，尽管是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之下，他们仍然能够将中华传统文化坚守、传承，甚至是进行中西方融合的创新。
1: 华联中学前身为1937年南来太平谋生的先辈们，秉持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理念创办的修齐学校，后与振华学校、利群女子学校合并为华联公学。历经日军占领停办，战后复办，1962年改制为华联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联独立中学。从1917年的槟城中陵到1937年的太平华联，三所学校串联起的是一部海外华人筚路蓝缕、守护文化根脉的奋斗史。据介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至今已超过200年，是维系海外侨胞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2: 马来西亚拥有海外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教育体系，其发展历程超过200年，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链条。这一体系不仅是语言教学的载体，更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重要基石。
3: 近日，记者从安踏集团了解到，作为晋江鞋服产业数字化升级标杆，目前位于池店镇安踏总部旁的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
4: 5号上午，在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建筑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外景观建设工作。
5: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在进行这个室外的景观的一些铺贴，包括室内的一些装修工作。那我们现在节奏计划是按分区进行啊，我们生活区跟生产区会先进行投入，啊，研发区跟科创区我们会循序渐进的方式啊穿插进行。
4: 据了解，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自2024年启动建设，项目占地206亩，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0亿元。规划建设全球运动科学实验室、全球科研创新中心、全球鞋采购中心及运动鞋数字化智能工厂，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打造创产学研工一体化产业根据地。园区投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安踏集团一总部、两中心、多基地发展布局，助力集聚全球高精尖人才，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朝着智能化、国际化方向加速迈进。
6: 近日，晋江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王颖芳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王颖芳介绍，为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健康成长，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2026年，我市将康复加教育双轨帮扶工程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通过康复救助提质、扶残助学兜底两条主线，构建全链条助残关爱体系，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为特殊家庭减负纾困。
7: 王颖芳介绍，本年度工程计划总投入390万元，设定两大刚性任务，前年完成160名残疾儿童专业化康复救助，对800名残疾学生及低保、一户多残、多重残疾等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教育帮扶，实现康复干预与就学资助双向覆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累计受理366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完成第一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金的发放工作。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帮扶已累计受理1678名残疾学生、残疾人家庭在读子女的助学申报，目前项目处于审核阶段。王颖芳表示，下一步，晋江市残联将继续受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核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在读子女申报材料，及时发放补助资金，切实减轻我市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经济压力。
3: 为贯彻落实晋江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的要求，近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配合晋江市各乡镇、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用户测电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用电安全平稳。

0: 检查过程中，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思之光双满翼共产党员服务队携带红外测温仪、前行电流表、主台区、主分支箱、主电表箱开展负荷检测与红外测温作业，重点监测配电变压器、低压线路、电能表、接线端子运行工况，精准捕捉设备发热、三相负荷不平衡、线路过载等隐蔽缺陷。同时，服务队还结合夏季生产生活用电特点，普及了安全用电知识与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引导他们杜绝撕拉乱接线路、设备超负荷运行等危险行为。同时，建议企业配置专业电工或共享电工，切实提升自主安全管理能力。下一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思之光双满翼共产党员服务队将继续发挥先锋表率作用，深化政企联动，持续配合政府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治行动，紧盯隐患整改成效，加密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检频次，不断深化安全用电宣传，全力守牢迎风度夏安全生产底线。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断腿流窜，保护一座又一座的古厝。各种各款的古色的锁骨，蕴含一代人什么款的集体记忆。一道规着橄榄形状的金锁纹锁，又搁希望锁住什么啊？老板男带你探寻闽南的锁，感受锁对家庭的守护。门串一路心安出来，是一句流传在闽南地区的俗语，生动地体现了传统民居当中门串这种简单种植所承载安全感和归属感。
1: 门是咱一个建筑物一个也关键的一个部分嘛。啊，你说一个厝也大地，你九十九个门头，哦，而且每一间厝间内面都有门，而且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咯。
0: 闽南传统民居大多数是红砖厝，以家庭为单位，四周封闭。在晋江五堆市传统街区的辽北大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栋修建于1935年的闽南皇宫区红砖大厝，近百年来修好的，除了精美的砖雕石雕，还有一扇厚重的大门。在闽南地区，门串是上帝的风度和风风的宗旨，它通常由人机用各边的茶杆组成，适应的时节将茶杆依次横推到竹竿当中，茶门就暗暗的关起来，它的稳固程度堪比门锁。
1: 就是这个大门来说，大门它是预防外口，比如说人家侵入咱这个厝内咯，哦，查理咯，啥物？所以对这个大门哦，诶，这个防护，当时也是非常注意。哦，当然是，如果是有钱人，伊如会去注意些保护出来的财产啊。你如果说较穷的，比如说咱上听过去上听一句话俗语话说，做茶山的大门下潮湿，哦，就是出来都无钱人通偷伊这个大门来潮湿，就应该赶来针对。
0: 一扇大门有坚固无，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安全。所以从选料到做工，闽南的工厂伫门这项代志，从来都袂轻彩哩。但只有足够的茶门也无够，门串搁较粗，只要可以将来左右拨开，上宽凸者就开。但是闽南的老工厂早就想到这层，因伫门串内面巧妙的设了一个机关。
1: 那些那些机关咯，头下有些药柜，药柜就是设置内面啊，只机关。哦，你这个门窗就关的时阵，你就无法将这拨开嘛。像这个关了，这个拨就出来，伊这个就是有药柜的咯。其他有这个所在突者，然后才有可能开开。哦，这其他有这个机关。
0: 机关的位置只有主人才知，伊可能稳藏在门串下面，也可能在门框的侧边，也可能设计在你想都想未到的所在。在看起来简单的茶门顶面，费尽心神设计足侪巧妙的机关。连两度讲完讲，这个并不是多此一举。
1: 伊这内面哦，伊这个机关哦，伊无落什么加水单啊，就是全来用在。木桥镜来形成一个同个机关，过去经常有无安定的时阵嘛，突然只小偷入来众多，查到这边偷一家人，伊想这就一个带天机的啊，落来才将这个门给开开，等接应的人入来咯，所以这个门哦，伊就创啊等外人袂晓咧开。
0: 所以，迄个年代古厝大门，唔拉着关会条，也着袂晓开。茶师就是按这款的需求，将普通的茶门串做出了外人看未晓得的机关。
1: 先将伊两边个石头，所以伊也是起一个防护的作用的。强攻以来哦，比如说这个大门开未咧开，我硬着干咧弄开。这个哦，起的作用就是这个要按一支茶该堵的，就将开片门该堵的。这个在弄这个门的时阵哦，伊无容易去弄开。
0: 门串锁落是厝内的门，也是人心。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迄一支支锋正的插头和一片片搁较精卡的铁锁、铜锁取代，锁得了变。但是大家人对酒好家门这项代志的坚持，从来都无变着。
2: 最早哦，皆用将个胸口佮将个挂锁了，胸口来配将个挂锁了，安尼啊挂了也简单。啊，落尾即演变到啊，到将木头锁了咯。
0: 挂孝亲的这间锁骨店开去35年，在伊的印象内面，顶世纪70-80年代，木头锁开始进入晋江的千家万户，从老式的茶门到铁皮门，木头锁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标配。衣俗佮方便佮耐用，是物质并无封路的年代，第实在安全保障。
2: 这是一个头锁，恁安尼关了就关了咯。啊，咱若要从外面来开门，你了解咱这个做转过来外面就爱收拾都开门，你了解？这个也安六几年咯，阮从搬过来走进来咯，也好用。
0: 但挂晓真实，牛头锁也有缺点，门框小可有偏差就关袂安。一支螺丝刀就可以给压开，所以后来就有了升级版。
2: 啊，这个起来才种的咯，但资本收这个起来有两块安尼高了哦，用个手用个门无平衡哦，伊都啊个是关在高了，也个也好用。人讲的那是我按外面压手都压袂你了解。买有诶种栋楼才新建的呢哦，像伫迄巷即厂内迄搭块套房哦，规座入户门统统皆用这个。
0: 到了90年代，随着工业化制造和商品房的发展，锁也开始变翘起来。柜台顶的这两片就是当年的高端货。
2: 现在是有套房了嘛哦，啊，这就大概外门就按这种的，还是这种的，伊还有加一个报警器，报警器佮按一个在电线咯，在起的质量是也好用，所以也是也重。这个报警器是就这块啊，啊，这块用的是冲用的电头的，这块相信也是真多人用的。
0: 挂孝亲的柜台，亲像一个锁骨的时光博物馆。这些锁骨对现在后生家来讲已经也生分，但是在30-40年前，因是晋江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3: 所以在锁当初大概卖啥物价钱，你还够印象无？
2: 像种个芋头锁用个12块嘛，啊，种个大概种个一个30-40块，种个锁也是六百块哩。种高档个，即个金色较重个，种85块。即摆起来有一个在炸鸡哦，种好即未卖锁，当初迄摆就几千块嘞，30年前几千块嘞。
0: 门串锁嘞是几栋厝。你这跩锁，锁落是柜仔内面的积托，托内面的飘证，箱仔内面的传家宝，等等，一个刷一个，具体。

0: 一个是现在纸本书、人面识别书慢慢的兴起，书时也将有到无，即跩都折射出巨大的时代变迁。
1: 十九岁，三十五年前是伫永靖中学了，才过来到永祥大厦，才过来到即只红个六角灯。咱即摆起啊，也是拄着就是往个大家甲恁家，恁在即搬去打楼咯吼，大家计也搁想念说哈，往个都计就迄只，往个最近唔知偌欢喜了。
0: 书堆内面的书，书内是门，是柜，是箱啊，是实实在在的财物。但是伫闽南地区，也有一种特别的书，因书内是长辈对晚辈底亲的祝福。
2: 阮起来安尼，差不多四十年了。
0: 吴富平的这几队伫湾海老街，几十年来，一片刷一片经典的长命书，一直是因队内面的热销款。
2: 简单人咧死个日头，我阿妈吼，佮爱买长命锁咧，即个卫生长命锁吼，体型吼，甲咱红古早红锁吼，上型咧。长命锁意义吼，就是说守住生命咧，无要吐即个红邪气缠身咧，也无要吐即个病魔安尼高高低咧，寄托着即个长辈对下一代吼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的即个美好祝愿咧。
0: 为什么会将这份对先生你的祝愿寄托在这篇小小的文书顶面啊？民俗专家周义勇甲阮讲，这个习俗甲过去艰苦的生活条件有关。
3: 这个传统习俗是下早解放军就有了，解放军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特别是医疗条件都无很好，所以囡仔会碰到鼻灾，吼，生活在救治都无。家希望伊伫这个传统民俗当中的这个希望，该保留了。
0: 传统的长命锁，大多修算文的，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3: 咱说文会解毒啊，哦，咱这个说都有毒的，爱文的气节吧，所以囡仔伫咧爱等于有什么辟邪有个解毒的作用，所以伊大多数都咧送文的，但是各个家庭。阿妈、外妈跩，诶，经济条件无啥得，伊也有会送金的，哦，有会开头送有咧，到大汉四年咧，无安尼多济，遐有送金锁。
0: 闽南的囡仔，大多数从出世开始就戴长命锁，一直到大汉了才脱落来。早期的长命锁款式相对固定，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物质条件的改善，锁面顶的图案甲纹理也慢慢的。发生变化，
2: 最早是按这个枝连咧，甲一个荷花咧，结出结上物咧。最早计是写长命富贵，落尾画就写聪明伶俐咯，健康长寿咯，啊画就长命百岁咧。跩归根到底也是这四字，长命富贵的。
0: 门串锁咧是厝内的门，是老母迄句将门串串好的吩咐。老式长锁锁内是一个时代集体记忆，长命锁锁内是长辈对晚辈美好祝愿。锁伫咧变化，但是伊背后迄份对家的守护、对平安的祈愿，从来都无变着。

0: 秋桃便宜在我家秋包皮黄台。
1: 你先啦，树头徛伊在，无惊树尾起黄台。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用树头高等于温，然后更加大的黄台来了，咱都不用惊。
2: 这句俗语“树头就是树根”的意思，啊，树尾相对应的就是树尾流。表示说，立场若是坚定，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也不要紧。
1: 你先啦，咱看到这句俗语。

0: 位哦，这个风台哦，跟普通位台风各有淡薄无同。
1: 在闽南话当中，风台这种事或者斗士的事，这种事伊甲就是普通位台风。形式是相反的，这种是在闽南话当中还有人客、
0: 客人、
1: 闹热、
0: 热闹、
1: 鞋拖、
0: 拖鞋、
1: 鸡母、
0: 母鸡。咱哦念做树头徛一在，其实也是会做念做树头耍一在。
1: 但是树头徛一在更加常用，树头耍一在比较少用。徛是一个古语词，表示站立。伊在古代汉语当中常常用的词汇甲散文当中。有法通甲这个字甲别互通使用，虽然说伊比较少用在诗句当中，但是说伊若表示说停留或者是站立的意思的时阵，就会代替这个字甲别来使用的。比如说徛在涂骹了，表示站立；徛在泉州，徛在晋江，表示停留。
0: 那这里刷哩，
1: 这里刷伊是表示安置、封地或者是停歇的意思。比如说。小蛙刷在树顶，就是小鸟
0: 歇在树上，
1: 是心刷了灰了，坑了身，放宽心，放轻松。
0: 所以说，在咱的生活生活当中啊，要修炼自身的能量最高。树头徛一在，无惊树尾起黄台。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

0: 烟的环境。
1: 保护我，请控烟。
2: 近郊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郊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来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你也快乐了，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谢谢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
5: 拜拜。
8: 嗯，
3: 好。
8: 哎，
3: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
3: 啊、
1: 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别的地方吃不到、啊、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9: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1: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
13: 妈妈，
1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3: 妈妈，小金盾，
1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改造完工，正式投用。晋江警方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晋就业尽快招招聘会火热开场，家门口搭起供需桥。内坑镇实现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全域覆盖。今年晋江将改造提升五个农贸市场，纳入2026年为民办实事重点工作，完善城市便民配套，补齐民生短板。经过一段时间的统筹推进改造，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率先完工，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走进龙湖镇垭口综合市场，经营摊位整齐划一，灯光明亮，环境整洁。商贩忙着招呼顾客，村民挑选着海鲜、肉蛋菜等日常生活所需，烟火气息十足。
1: 我们垭口老菜市场年代久了，之前环境设施都比较落后，这次我们整体翻新升级，把卫生通道设施全部整改到位，现在市场整齐干净，规范有序，群众买菜更安全更方便。
0: 据了解，垭口综合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是垭口村重要的民生配套设施。然而由于年代已久，市场主楼存在安全隐患。2010年，村两委在垭口幼儿园旁搭建临时市场过渡经营，存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脏乱差等突出问题。为补齐民生短板，今年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垭口综合市场全方位启动改造提升，开展建筑主体结构加固、墙面地面翻新，重新铺设防水排污管网，合理分区设置标准摊位，同步增设消防设施设备、应急疏散通道，筑牢安全经营防线。7月16号，市场开始投入式运行，商贩整体搬迁入住经营。对于新场所，他们都由衷的满意。
2: 用搬进来更好，这些卫生啊，还有这个水电啊，这些都很好，非常好，我们很满意。而且这个卫生还有这个收费这些的都很公道，我们很满意，真的很满意，比外面好。我们在外面很辛苦的，很热。
3: 啊，就收在大清气啊，去加冰咯，啊，去人较集中咯。
0: 不仅商贩们叫好，村民们也纷纷点赞。
4: 我也爱来搞一套，买也走走，我都安尼顺顺看看的，啊，这些所在咯也贴也清气清幽，好、哦，厉害。
0: 除了改造一楼农贸市场，项目2、3层也已同步改造完工。接下来，垭口村两委将盘活2、3层闲置空间，深度融合便民市场与将军故里文化资源，将垭口综合市场打造成集生鲜销购、文化展示、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1: 垭口综合菜市场打破了传统菜市场的老模式，一楼保留菜市场主业，方便大家买菜；2、3层闲置空间计划改造成私人文化。

0: 研学之基地，以后这里既能买生鲜食材，也能看文化展示，开展研学活动，变成一个多功能的综合场所。
1: 为大力倡导学雷锋志愿服务精神，提升市民公共文明素养，七号，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陈代镇开展“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2: 当天下午，60余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齐聚陈代镇乌桥头，随后分成2支队伍，在七一中路沿线同步开展文明实践服务活动。
3: 我们新时代志愿者，这个是一些条例，还有这些一些我们的文明的那一些活动的书籍，我们就组织一个活动，整条沿街来宣传，啊，
4: 就是讲卫生
3: 哦，对，讲卫生，诚信经营嘛，文明经营嘛。
2: 志愿者们向沿街商铺发放《文明城市创建泉州市社会信用条例》《晋城晋美诚信文化主题征文活动书籍》等宣传材料，引导商户自觉践行文明经营理念，对道路两侧、绿化带、商铺周边的散落垃圾、烟头进行全面清理，不留卫生死角。对占道经营、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乱贴乱挂等不文明现象劝导纠正，同步规整沿线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做到车头朝向统一、摆放整齐，让整条街道面貌焕然一新。
5: 以晋江好习惯、文明更有礼为主题，组织开展四大文明专项行动，推进三提一优化，即公共文明素养提升、人居环境提质、文明实践提效、营商环境优化，
3: 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带动大家讲文明、守礼仪，让城市环境更整洁，市民文明意识在提升。
2: 接下来，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文明诚信街建设与日常志愿服务深度融合，持续发动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参与街面环境提升、文明理念宣传等行动，以点滴服务带动更多市民养成文明好习惯，为文明城市创建筑牢基层基础。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日前，晋江市公安局对外发布了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2: 线索征集范围包括2个方面，一是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的10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如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6霸，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他涉黑涉恶相关线索，举报人可通过电话、书信、当面或邮箱等方式进行举报。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进就业进快招，招聘会火热开场，家门口搭起供需桥，内坑镇实现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全域覆盖。日前，进就业进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启动，首场专场招聘会在池店镇零工市场拉开帷幕，环球、贵人鸟、普普超市等数十家知名企业进场揽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前来咨询对接。本次招聘会涵盖了纺织鞋服、食品加工、机械制造、跨境电商等多个热门行业，岗位类型丰富，满足了不同年龄层、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多元化需求。求职者们穿梭于各企业展会前，仔细询问岗位职责与薪资待遇，寻找心仪的就业岗位。
6: 我是做跨境电商的嘛，然后目前的话主要是招跨境电商运营助理。如果是无经验的话，那我们大概的话就是3到5K 这样子嘛，然后再加提成。
1: 面对求职者的热情，企业方也是诚意满满，企业同样拿出了真金白银和暖心福利留人。
7: 成型的话是保底嘛，真车的话它是多劳多得计件的，公司就是包吃包住的嘛，然后逢年过节嘛，每一个节日都有发节日礼品嘛，那员工生日的话每个月给他举办生日会嘛，或者发放那个生日礼品。 或者他的家属生病，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一个慰问。
1: 据了解，近就业近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还推出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八号下午，晋江内坑镇村级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在内坑镇弃坑村党建家邻里中心举行，全镇28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正式接过队旗，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实现全域覆盖。仪式上，镇主要领导为全镇28个村义务消防队逐一授旗。据介绍，此次组建的28支队伍由各村书记担任队长，累计吸纳在岗义务消防队员439人，实现全镇行政村消防力量全覆盖。在配套建设上，各村全面落实消防管理制度，配齐配全灭火器、消防水带、高压水枪、消防车等基础消防设施器材。内坑镇小微企业出租民房数量较多，消防隐患点多面广，而村级义务消防队的组建正是为了充实消防力量，构建起专职消防兜底、村级义务前置的两级救援体系。
8: 我们有组建15个人的义务消防队员，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配备消防配备器材都比较齐全，但是这个要会用能用啊，比如需要的时候要怎么用，所以说我们在培训方面也比较到位，我们每个月都组织2次的培训。
1: 下一步，各村义务消防队将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执勤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出租房、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定期开展消防技能、体能实操训练，严格落实1358火情联勤响应机制，确保初期火灾快速处置，全力守护万家平安。
9: 连日来，陈寨镇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联合相关部门对河边路韩口村段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道路通行环境焕然一新。
1: 近段时间以来，陈寨镇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开展严查沿街占道停车、占用通道停车、杂物占道堆堵等行为，发现河边路韩口村段多辆僵尸车随意停放在道路两侧绿化带，挤占通行空间，堵塞消防通道，给群众出行和应急救援带来较大隐患。
10: 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联合村委会、交警、巡特警、拖车作业人员现场对群众长期反馈的位于河滨韩口路段共计50多辆的僵尸车进行集中清理处置，并规范施划了49个智慧停车泊位。
1: 记者在河滨路韩口村段看到，道路通行顺畅，道路两侧停车泊位标志标线已经施划完成，车辆有序停放。
11: 这个很好啊，不然堵车堵了很多，两边都过不了。小学放假的时候，在上学放假那个都堵得挤不过去，这样很好。
10: 我们是利用地磁加二维码的这种收费管理模式，那下一步呢，我们进一步的盘活我们的停车资源，释放出更多的这个停车泊位，来方便群众的出行。
1: 蔡丁文表示，接下来还将通过清理整治加规划增设加常态管控的闭环模式，标注和完善交通标识，优化停车供给，强化文明意识，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与治理水平，构建畅通有序、安全便民、共治共享的交通环境。
9: 10号晚上，青阳街道联合公安、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对辖区商圈、菜市场、小区主干道夜间车辆乱停放、堵塞通道等突出问题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行动。
2: 当天晚上，执法组先后深入辖行社区兴隆路口、曾井菜市场东门、阳光社区金西路、清华社区华光路等点位，对机动车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违停、店铺占用停车位经营、摊贩占道经营、大货车占道卸货等情况予以劝导，通知违停车辆驾驶员移车，告知夜间车辆违停危害、消防安全隐患、占道经营安全隐患，并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接下来，青阳街道将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执法行动，对辖区商圈、菜市场、小区主干道夜间车辆乱停放、堵塞通道等问题亮剑，同时收集群众停车诉求，摸排辖区停车资源缺口，建立问题清单。
9: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一场以亲子足球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活动在晋江举行。15组亲子家庭通过企业研学、趣味运动和现场观赛。

0: 受体育运动的魅力，体验文化与运动交融的快乐。
1: 活动中，大家乘坐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来到卡尔美公司探秘晋江制造。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大家详细了解本土体育品牌从晋江起步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感受晋江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活力。随后，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一场低对抗、高趣味的亲子足球闯关赛火热开启，迷你射门、绕桩接力、九宫格挑战等项目轮番上演，孩子们带球突破、精准射门，家长们也积极参与，加油鼓劲儿。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2: 带着孩子来参加那个全民健身日的那个亲子足球活动哦，感觉非常有意义啊！既能那个近距离感受咱们晋江体育品牌的文化，又能和孩子一起那个体验足球运动，感受现场看球的热烈氛围。
1: 夜幕降临，2026闽超联赛第二阶段比赛战火重燃。当晚，泉州队客场挑战福州队。晋江市文化中心第二现场观赛点通过高清大屏同步转播比赛。观赛过程中，现场解说员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小朋友拆解越位、角球以及攻防战术等足球知识，帮助大家从看热闹逐步升级为看门道。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2: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1: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3: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358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1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1: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3: 楚云飞呢？
1: 在会客厅等着呢。
4: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5: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4: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4: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5: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4: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1: 团长，你找我？
4: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1: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3个营参加演习。
4: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1: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4: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1: 是。
3: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5: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3: 没问题。
4: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1: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3: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4-5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5: 哼，等老兄4-5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3: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5: 我说。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3: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5: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3: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5: 哼，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3: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4: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1: 是。
6: 好，于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7: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8: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透命。
7: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
6: 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9: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你怎么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0: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2: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0: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

0: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1: 哼，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2: 哼。探长，
3: 探长，什么事
2: 儿？俺想请假。
3: 请假？啊，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3: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2: 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3: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3: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4: 是。
2: 团长，俺您俺替俺娘给您磕头了。
3: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2: 哎，
5: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探长到。
6: 请进。
5: 是。
6: 请。
7: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6: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
7: 行，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6: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7: 有一事相求啊。
6: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7: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
6: 儿。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7: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6: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7: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6: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7: 基本如此。
6: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7: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

0: 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
1: 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咋的了？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2: 好了，
1: 每个人都得搜身，把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
3: 哎，
1: 青云镇这条路按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 没有别的，
2: 站住！
4: 绕道绕不开，
1: 咋办？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再去。
2: 军爷，
1: 枪藏起来。
2: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怎么着？
1: 老家伙，
5: 哎，
1: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5: 哎。
2: 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1: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敢的！
2: 小心点啊！
1: 哎，
2: 和尚，把枪给我。
1: 哎，
2: 拿好了啊！
1: 走。
2: 别踩空了啊！
7: 看不见吗？
2: 快！好了，拿着，马上到，同志们，来，同志们，快点！
7: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
2: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俺啥事儿啊？
7: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2: 哎哎哎，
7: 嗯，
2: 您搜。
7: 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2: 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7: 得我说了算。
2: 对对对对，
7: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哎，
7: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7: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哟，
2: 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7: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1: 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
2: 等到俺抓药回去呢，哎，您就心情好，放俺过去啊！
1: 谢谢，
2: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1: 滚！哎呦，哎，给钱啊！斧扣呢？没有，斧扣去，哪有刀，就啥子西药？
2: 他说什么呢？
1: 不听话就得死！
2: 哎，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皇军，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1: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
2: 去，都那边包刀去。
1: 我没干，我没干了啊。

0: 哈哈！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勇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啊。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2: 行。
3: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4: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3: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5: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6: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5: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6: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5: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3: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5: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6: 团长， 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你得来干，快点！
7: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

0: 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当上苦力了吧？
1: 行了行了，和尚，
0: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1: 快点！
0: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2: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0: 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个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至少有半里地。要是走着跑，是要八九得整了鬼子的小马子。
3: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五个鬼子，
0: 不太容易啊！他们占了太分散了，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想办法把他们五人都引过来，
3: 想干掉他们几个，
0: 怎么样？有点没点儿。你说啥呢？干就干。我听一个老乡说呀。 他们已经来了二十多天了，估摸着再有二十天也完不了工。咱们不能等完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三天假。有办法了。啥办法？咱俩假装打架，把那五个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五个人。
4: 应该不是问题吧？你行啊，和尚，干不干？干！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哎呦，我栽了你个狗日的！我操！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糟了，就我俩两个，厂上再说，先干了他俩，走！
1: 快干！快走！放开我！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了一盲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把狗日的一块拼了！
3: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4: 和尚，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5: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
4: 咱俩在那儿会合。
2: 快去啊！
4: 好，
6: 好，
4: 村长，小心一点儿！村长，你小心点儿！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3: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3: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4: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3: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4: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嘿，
3: 你小。
5: 何少，到。
6: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讯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6: 快去快回啊！
3: 哎，
4: 何少，
5: 哦，
4: 把刀带上。
3: 哦，
4: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3: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
4: 哎，知道了。
3: 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4: 老兄，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
3: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4: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3: 好。走了。
5: 去。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7: 是。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嗨，这八路哪儿的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啊，非把咱憋死不可。
3: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发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4: 哎呀！
5: 兄弟们，准备！下！下！下！下！别动！别动！把枪放下！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 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0: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在几个弟兄。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以儆警吓！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2: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2: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成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违章，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哟，
2: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0: 是。
2: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2: 把他们关起来。
0: 拿人来！
2: 老孔，哎，
0: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2: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你们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 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
2: 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
2: 你要三思啊！给老子打！听见声音，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回来。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5: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
4: 去，把人放了。
5: 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 他那气嘴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4: 团长去哪儿了？
5: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4: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0: 班长，谢我庆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1: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六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
2: 你们工山是被榴弹打死了。
0: 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
3: 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4: 谢谢。
0: 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
3: 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5: 老李，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继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官候校。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18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哎！你他娘的疯了！敢打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爹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1: 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2: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 我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0: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张。

0: 毕竟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个伴。
1: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0: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2: 正宗的老刀牌，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3: 不早拿出来。
1: 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0: 是团长。
1: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0: 是。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1: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你好。
1: 应当是你教的，你个幸运的。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2: 回去吧，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这第一点呢，
3: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笑>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豆子？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硬呢？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
2: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慢上。哎，慢上。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1: 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2: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
0: 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好了，老李，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
3: 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0: 咱老李是谁呀？
3: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岗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2: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 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
0: 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3: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
2: 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笑>
2: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

0: 咱丢不起那面子，
1: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2: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的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哼哼，
1: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 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捋虎须吗？这不是活的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 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
1: 老李，你呀，
3: 真是欠揍。
1: 你说，
3: 你欠不欠揍？
1: 嗯，我他娘的欠揍。<笑> 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 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毁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娘们儿，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
1: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

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
1: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1: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0: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0: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设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0: 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
1: 就敢横。

0: 请坐。
1: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1: 嗯，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2: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2: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1: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2: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1: 这就好。来，楚兄，干杯！
2: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2: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2: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

0: 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0: 云龙兄， 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 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 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哟，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嗯，你给我灌多，楚兄，
5: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
6: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7: 5G 用广电。

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陈岱镇消防安全青壮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0: 晋江市第5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开班，
1: 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完成建筑主体建设。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0号，晋江市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和泉州市安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青壮强基提能行动，对全市各领域安全形势和重点任务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反思、检视警醒，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消极懈怠心态，破除浮在表面作风，纠治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防止顾此失彼行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王明源要求，要坚持真抓实管、严抓严管，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落地见效，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紧盯突出短板，全力铁腕整治、清零见底，持续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攻坚任务作为重要抓手，紧抓生产车间开关闸用电规范、楼栋防火间距私搭乱盖清理、二合一场所整治等重点，压实出租方、承租方责任，更好发挥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作用，推动企业安全责任穿透闭环。要紧盯关键领域，全力严防死守、筑牢底线，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安全、房屋安全、危化品安全、燃气安全等，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各领域安全防护屏障。要紧盯重要节点，全力做足防备、守住关口，精准研判季节性、阶段性安全风险，聚焦渔船安全、防汛防台风安全、景区非景区景点安全、学生安全、社会面安全，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全力应对。王明源强调，要坚持责任穿透、长短结合，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始终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夯实基础能力，完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深化产城空间整治提升，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明纪律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严格监督执纪、问效问责，以刚性约束推动责任闭环落实。
1: 8月10号上午，晋江市陈岱镇消防安全青壮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友爱、吴尊义、蔡文清、陈英煌、吴丽婷、洪建立、许文畅参加会议。
2: 会上，英林镇、磁灶镇、西滨镇汇报包干村二合一整治成效和做法，梅岭街道、新塘街道分析包干村二合一整治成效进度滞后原因，并作表态发言。高向荣强调，要坚持

0: 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杜绝火灾亡人事故为根本目标，精准推进各项整改任务。要一鼓作气彻底整改，聚焦屋顶撕搭乱盖、拆窗破网等重点整治，坚持审慎研判，稳妥推进，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要因场制宜、达标解封，紧盯二合一厂房整治重点，积极借鉴整治工作先进经验，立足企业实际，探索多元整改路径，制定周全细致、贴合实际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做到达标一家、解封一家。要务实配备，加强演练，科学统筹应急物资配备，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逃生能力。要紧盯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关键风险点，定期开展巡查排查，从严整治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聚焦钢结构厂房等不同建筑类型，逐一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差异化落实整治举措，确保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要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常态化监管与从严执法，督促企业健全安全防控体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举措。要聚焦二合一场所攻坚整治，加强专业力量指导，细化分类整治方案，全力推动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强化联合巡查执法，整合执法队伍力量，优化工作流程，用好敏执法、敏企安等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检查执法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铁腕推进小散乱企业安全隐患整治，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巩固专项整治成效，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全方位提升区域本质安全水平。
1: 10号上午，晋江市第五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磁灶镇、内坑镇、陈岱镇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2: 陈岱镇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3: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2: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4: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2: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试检验学习成效。
5: 现在是开展的是第五期的培训，那我们这次有三个镇，400个学员，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的所有的安全企业管理人员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到学院里面，然后参加所有的培训，然后能够回去达到一培训一个人带动一波人，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能力能够传达下去。
6: 为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全面检验辖区村级企业出租公寓微型消防站建设实效与实战能力，压实基层末端火灾防控责任。8月8号起，陈岱镇全面启动微型消防站建设运行情况专项检查，以全域排查加随机抽查的方式，覆盖全镇各类基层消防站点。
2: 9号上午，记者跟随检查组前往陈岱镇某出租公寓， 检查组发现，虽然公寓按要求建设微站、配齐消防器材，但公寓负责人对应急处置程序不够熟悉。在陈代某协材企业，检查组发现企业的微型消防站中对讲机没电、缺失缓冲电等，并存在企业员工安全培训不到位的情况。八号和九号，检查组共抽检企业公寓共27家，大部分均有按要求建设微型消防站、配齐消防器材、成立消防队，但仍有一部分存在微站设备不规范、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此，检查组逐一核实登记，建立问题台账，现场指导整改，并责令限期完成整改。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开展微型消防站建设运行专项检查，通过全域专项体检，倒逼各经营主体、村居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微型消防站运行管理短板，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就近处置、灭早灭小、前沿哨点作用，持续打通消防应急处置最后一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1: 7月28号至30号，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的25名同学走进槟城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槟城中宁独立中学和太平华联独立中学，与当地师生开展深度交流，亲身感悟海外华文教育的百年坚守。
7: 7月28号，同学们来到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和中宁独立中学，通过校史参观、校园交流和文化体验，了解马来西亚多元教育体系及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
8: 走进校园，到处都是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华文，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艰辛与可贵。先辈的执着与付出令我十分动容。
7: 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创办于1917年，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由槟城月书报社华侨领袖共同发起，校名取中宁毓秀之意。1956年改制为公办完全中学国民型，而中宁独立中学则是1962年因坚持母语教育立场，从原校分流复办的私立中学，形成国中与独中并存的独特格局。该校现全面引入剑桥英文课程，学生可报 UEC 及 IGCC A Level 等国际考试。
9: 在这里，我惊叹于当地人对中华文化的熟悉程度和华文教育的普及深度，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文化的传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是一条由先辈的汗水和信念浇灌的长河，凝聚着几代华侨对华文教育的文化根脉坚守。
7: 在太平华联独立中学，同学们走进校园体验联课活动，与马来西亚华校学生面对面交流，亲身体会海外华人守护母语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执着。
10: 在参访当地学校的过程中，当地的学生们带我们体验了联课课程，尽管是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之下，他们仍然能够将中华传统文化坚守、传承，甚至是进行中西方融合的创新。
7: 华联中学前身为1937年南来太平谋生的先辈们秉持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理念创办的修齐学校，后与振华学校、利群女子学校合并为华联公学，历经日军占领停办，战后复办，1962年改制为华联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联独立中学。从1917年的槟城中宁到1937年的太平华联，三所学校串联起的是一部海外华人筚路蓝缕、守护文化根脉的奋斗史。据介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至今已超过200年，是维系海外侨胞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11: 马来西亚拥有海外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教育体系，其发展历程超过200年，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链条。这一体系不仅是语言教学的载体，更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重要基石。
7: 近日，记者从安踏集团了解到，作为晋江协辅产业数字化升级标杆，
6: 目前位于池甸镇安踏总部旁的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
0: 五号上午，在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建筑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外景观建设工作。
12: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在进行这个室外的景观的一些铺贴，包括室内的一些装修工作。那我们现在节奏计划是按分区进行，我们生活区跟生产区会先进行投入，研发区跟科创区我们会循序渐进的方式穿插进行。
0: 据了解，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自2024年启动建设，项目占地206亩，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0亿元。规划建设全球运动科学实验室、全球科研创新中心、全球鞋采购中心及运动鞋数字化智能工厂，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打造创、产、学、研、工一体化产业根据地。园区投用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安踏集团一总部、两中心、多基地发展布局，助力集聚全球高精尖人才，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朝着智能化、国际化方向加速迈进。
1: 近日，晋江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王颖芳轮值接听市长专线。王颖芳介绍，为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健康成长，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2026年，我市将康复加教育双轨帮扶工程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通过康复救助体制、扶残助学兜底两条主线，构建全链条助残关爱体系，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为特殊家庭减负纾困。
2: 王颖芳介绍，本年度工程计划总投入390万元，设定两大刚性任务，全年完成160名残疾儿童专业化康复救助，对800名残疾学生及低保、一户多残、多重残疾等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教育帮扶，实现康复干预与就学资助双向覆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累计受理366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完成第一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金的发放工作。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帮扶已累计受理1678名残疾学生、残疾人家庭在读子女的助学申报，目前项目处于审核阶段。王颖芳表示，下一步，晋江市残联将继续受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核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在读子女申报材料，及时发放补助资金，切实减轻我市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经济压力。
6: 为贯彻落实晋江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的要求，近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配合晋江市各乡镇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用户测电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力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用电安全平稳。
1: 检查过程中，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携带红外测温仪、前行电流表、主台区、主分支箱、主电表箱开展负荷检测与红外测温作业，重点监测配电变压器、低压线路、电能表、接线端子运行工况，精准捕捉设备发热、三相负荷不平衡、线路过载等隐蔽缺陷。同时，服务队还结合夏季生产生活用电特点，普及了安全用电知识与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引导他们杜绝撕拉乱接线路、设备超负荷运行等危险行为。同时建议企业配置专业电工或共享电工，切实提升自主安全管理能力。下一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将继续发挥先锋表率作用，深化政企联动，持续配合政府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治行动，紧盯隐患整改成效，加密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检频次，不断深化安全用电宣传，全力守牢迎风度夏安全生产底线。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我们的将士使用重型武器，稳、准、狠。能够有机会率领叶军长的队伍战斗，做梦都不敢想。重武器留一些，我赞同。你们路途遥远，携带也不方便。恩来，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陈毅任组长，周师弟、李硕勋、王日卓任副组长，还有林彪、许光达这些猛将。
1: 不要再改变了，
2: 我也不赞同改变。那天几个方案都提出了，只有这一个方案是多数赞同。敌情变化也是正常的。
3: 但是三万人，对我们三千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你们。
0: 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决定没有错。赞同我和陈毅留下更没有错。如果队伍带不到潮汕，交不到叶军长手上。
4: 除非我朱德死了，你死了，我还可以带你去。两个都死了，还有周师弟他们，保证让你们看见队伍。
5: 我们尽快进三河坝吧，枪炮声已经消失了。
6: 在下，就是迎接我们队伍的鞭炮声了。
7: 报告！报告！三河坝战已经公布。
8: 这是徽东农会赵书记让我带给你的信。

0: 这个会东的地下组织干得好啊！一个月前知道消息，就做我们来这里的准备了。走，进三河吧，跟老百姓一起打土豪劣绅，分忧粮。走，走。
1: 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那里群众基础好，你们可以留在那里养伤。
2: 刘总指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让我带着队伍逃走？
3: 我不认为总是上策，
4: 那面旗子哪个说了算是关键。
3: 于师长，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了，你就是总指挥啊。

0: 放心，等到了莲花县城，我就设法把信寄出去。德民家人看到信，一定会悲痛欲绝。19岁出来，一去不返，非常担心二老的身体。
1: 我看总指挥的那封家书，你也一并放进去了。
0: 一定要放进去。他们看到德民的信，也许会有几分慰藉，知道儿子始终在牵挂着他们。

0: 还有瑞景姑娘，我很后悔。我应该和德明一起去无锡的，也许那样他就不会牺牲。
1: 这些人惹的祸太严重了，就是放到他们过去的队伍上，也要听法惩治几个。
0: 所以要尽快整顿。荣焕，
2: 在。
0: 等队伍停下来，再清点一下人数吧。估计又少了些。
3: 是，
4: 毛委员。
2: 刚出黄塘的时候，就又走了20几个人。这一路下去，还会有人离开，有些人还是把枪留下来，扔在了路边。
4: 现在，一团2连2排的同志，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捡枪。

0: 好消息，两方现在有两个保安团，下面回到刘仁侃讲，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群众都相信了谣言，说邱收起义队已经被消灭光了，现场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好，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邱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本命，
1: 哎，
0: 去把刘仁侃请过来，我们研究一条作战方案。
1: 是。
0: 如欢，
2: 在。
0: 把于师长也请过来。
3: 是。
0: 猴子
4: 在。
0: 丁
5: 在。
0: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6: 是。
7: 原地休息。
0: 战士们都很疲惫了。
8: 原地
0: 粮食
9: 也没有了。
0: 打一仗。
8: 原地休息，
0: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10: 还救人。

0: 这些是爸爸这几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的资料和总结的经验，有的发表了，有的还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好。爸爸现在又要到农村革命了，也许会很久，他一定会用到这些资料对照和参考。江西农村的农民伯伯和我们湖南这里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给他准备好。
1: 很久是多久？三个月？六个月？
0: 六个月。
1: 过年也不回来吗？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凉，记得要给他做厚厚的棉衣过去。那天来取包裹的叔叔家，江西比我们这里冷很多。
0: 放心吧，妈妈会给爸爸做厚厚的棉衣。
1: 天气冷，月饼就不会坏掉。
2: 霞姑，泽民来了。
3: 嫂子。
2: 泽民。
3: 阿英。
2: 来坐。
1: 二叔。
3: 阿英。
1: 二叔，看见爸爸了吗？他吃月饼了吗？
3: 放心，他一定吃过了。
2: 阿英啊，跟外婆睡觉去啊，大人们要说事情了。
0: 妈啊，阿英长大了，让她在这里吧。啊，那好。泽民，你找到润之了吗？
3: 找到了。
0: 你见到他了？在哪里？
3: 我联系到了莲花县我们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攻进了县城，解救了被大土豪李成英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并开仓济民。那里的老百姓欢喜得如同过年，他还在那里召开了地方党组织会议，还把队伍里的重伤员留在甘家村养伤。
1: 莲花县在这里，离我们这里很近。
3: 你爸爸离我们是非常近。
0: 他们现在还在莲花县吗？
3: 听说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嫂子，放心吧，我会很快赶过去，总会找到他的。
0: 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上次送去的包裹一定没有收到。
3: 包裹我还不清楚，停下的地方应该会在井冈山附近，那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带，地理位置也占优势，他有可能会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我在白沙镇见到他跟我讲，中国工农革命军总要有个家。

0: 准备挖战壕，林彪，把你们画的工事图发给各团营连。是，
1: 各团营连长，到这里领通知。是。
2: 小宋同志，一路辛苦了。你的这封信和报纸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原计划也是明天离开这里，请你帮忙转告汪泽楷同志，谢谢他提供的线索。我正要写信给宁刚的龙超清书记，请他帮助我联系那里的袁文才同志。
3: 你来刚，我来西。
4: 你是湖南哪里的人呢？
3: 刘永的。
4: 你有我们韶山村三百里路。
3: 我去年十二月加入的党组织，做过冲河区农协会会长，参加过你召开的会议。我不去转告汪泽楷同志了，我要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我去江西省委，就是为了找你们。汪书记正需要一个送信呢，我跟他讲了，我没有回去，就是找到你们了。
2: 读过几年书啊？
3: 我幼年读过私塾，后来考进了县里金江小学，毕业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2: 欢迎你，宋瑞雄同志。只有成绩优异的，才可以考入金江小学。你还做过先生，我喜欢。我们准备在敌人相对薄弱的永新县三湾村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5: 你先做一秘书，也了解一下情况。好，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老乡，你们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谢谢。
5: 不要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乡，
6: 不要了。
7: 自己留吃吧，谢谢。这么多好吃的，来，来，来，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啊！喝酒，喝酒，来，还有啊，
8: 来，来。

0: 来兄弟们，给我拿着！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给我放回去！
1: 何大部长，何大部长，我们这一仗一仗打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吃几个鸡蛋算什么？他们没逃跑，都是好战士。
2: 何长工，什么事情不要太较劲，此一时彼一时。
3: 于大都。
4: 我代表工农革命军，感谢各位乡亲们送给我们温暖。
5: 老乡，这钱你们先拿着，一定要拿着啊！一定给你们打欠条。
6: 不要不要，
5: 拿着。
4: 没见过这么带队伍的。
5: 越往山里钻，越没有仗可打。
4: 你可不能像卢总指挥一样，随着他到处走啊！
5: 他不是讲到了三湾要开会吗？总归我们已经跟他走了这么远，卢总指挥不在了，有什么事情总要跟我商量。坚决不能做山大王。
4: 哼，
5: 恐怕远不止做山大王这么简单。
7: 毛宇，毛宇，
8: 出了城再过高新，天就快黑了，还要再爬一座10多里的大口山才会到三湾。是市农会的汪晋元同志，在城外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破旧的房屋，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先宿营。
7: 也好，大家走的都很辛苦了，到三湾前停一下，很有意义。
9: 你要缩编队伍。
8: 你也懂不懂越是敌强我弱，越是要虚张声势的道理？你没有驰骋过沙场，我不责怪你。卢总指挥对你的建议听之任之，我也服从。我相信他，关键时刻不会由着你乱来。
9: 缩编是在卢总指挥牺牲前，我们商量决定的。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000人的队伍，
8: 1000人的队伍怎么了？
9: 我们还可以再壮大吗？壮大了再改编回来。目前要从实际出发。
8: 真要从实际出发，
9: 你就没有资格领导军队。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跟的都是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军官帅才。知道，打仗方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但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仗要打。
8: 政治工作也要抓起来。我们优师缩编之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问题。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队伍上的领导干部，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队伍如果这样松散下去，旧军阀作风任其发展，这支队伍还能叫中国工农革命军吗？老百姓。
9: 还能信任我们吗？还能多打胜仗吗？
8: 这支队伍走到今天，
9: 你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中央命令我们攻打长沙，你不打，带着我们往山里钻。为什么队伍上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8: 因为他们不信任你了。
9: 你连中央的指示都可以不听，你会尊重他们吗？
8: 正因为我尊重他们的生命。
10: 捍卫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才没有去打长沙的。这件是我和卢总指挥反复商量过的。你们这是讨好主义。
9: 恕我不要再讲卢总指挥了。
11: 兄弟们，
12: 来来来来，
11: 哥，
13: 谢谢司马长。
11: 有什么好愁的？咱们啊，集体声援。
14: 请于师长出来做咱们总指挥，甩开老毛，杀出这山沟沟。
15: 老毛是甩不掉的。我们警卫团有些人已经被他跑了，他身边那些人都是死党。
16: 那就先干掉他！
14: 兄弟们，继续喝，继续喝！
17: 来，喝！
14: 喝！
18: 干！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起吗？就凭我们这二三百号人， 我不敢相信，
1: 喝酒吧。论资历，只有于师长，他们不敢小说。小事不小事，我不敢说。我以为卢总只会牺牲，姓毛的会对付我。结果你看那天于师长那么弄，他还是泰然自若。我想啊。
0: 毛毛的心思，三个于师长都摸不透。你想要缩编队伍，应该还有目的。免掉我的师长，贬为普通工农革命军战士。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位工农革命军战士，都是受尊重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你的师级领导干部，我也考虑过，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一支军官队，你排第一位。
2: 依然保留前提委员，
3: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我不同意，我明确的不同意缩编。
0: 好，待全体委员会再讨论决定。下面我想跟你商量第二个问题，
2: 你究竟有几个问题？
0: 至少三个问题，在会上我们要解决。
2: 不要讲了，都在会上讨论后确定吧。但是有一点。
0: 你必须要尊重我的建议。你讲，
2: 我建议召开前委扩大会，我有权利提出扩大的人选。

0: 喝酒。
1: 来，哥。
2: 谢谢哥。
1: 接着喝。
3: 喝喝喝死你们！
4: 师长，
5: 师长，
1: 师长，我们听说你跟老毛谈话，没敢送过去，都给你留着呢。

0: 我看看你们哪里还有当年北伐军的英气。 都给我滚回去！
1: 是。

0: 一定谈不好的。我在武汉警卫团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洒度，三天就看清楚了。他除了畏惧卢总指挥，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下面专横跋扈，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组织早就应该开除他。给我三个师，我也不换得名异人。
1: 我赞成参谋长的意见，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第一，开除他要走组织程序，我没有权利。第二，目前我们的党员队伍的确问题比较复杂。从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到马日事变，再到汪精卫。 起义五清共行动，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万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这一次的宁汉沪河流又要屠杀我们很多人，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冬娃子，
2: 在。
1: 你去把荣环、子清、春伢子、豪子、婷婷他们请到这里来。
0: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跟他们研究一下。
3: 是。
0: 文敏，
3: 哎，
0: 你把我们研究后的改编方案拿出来。我想，在编制上可能需要改动一下。
2: 不缩编了。
0: 缩编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可以把团长的候选人从张子清调换成陈浩？
3: 我相信子清同志不会有意见的。
0: 陈浩可是与洒度苏协俊的死党，背后消极的很。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起来，希望通过他转变队伍上的旧军阀作风。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4: 猫爷，
0: 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
4: 他的政治觉悟，
0: 子清，
4: 猫爷，子清明白您的想法。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旗帜不倒，誓死如归。
0: 嗯，
4: 春伢
0: 子，我原本打算整编之后，让你担任第一营的营长，可是现在
4: 你不用讲，你的想法我都懂，只要能跟着你。 做一辈子战士，我愿意。
0: 好，到了三湾村，我们要召开扩大会议，警卫工作由你来担任。
4: 明白。
2: 我们都去站岗。

0: 哪个敢捣乱，我一枪崩了他！
1: 不能都去站岗，扩大会更需要力量。毛文渊，你是要把陈浩、许树用上？
2: 我听一些战士反映，他们几个在路上就一直窜来窜去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
1: 毛文渊，是不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人选问题？
3: 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该退让，要退让。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
1: 明白，
4: 明白，明白。

0: 方安村，我们要把这些武器彻底的修理一下，队伍要整顿，枪杆子也要调整好准心。
1: 我们现在至少多出了300支枪，如果逃跑的人都把枪留下来，有1000多支人。
2: 他们说带枪走，路上吃喝不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他们有人说要离开，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要去广东找南昌起义的队伍。
0: 打仗就要跟着政治军作战，又有家长又威风，吃喝不愁。那你们呢？
3: 我们都相信陆总指挥，他让我们要跟定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往外里走。我们党小组开会也讲，跟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0: 你们都是一团2020牌子？
4: 辎重队伍上除了工友、农友以外，大多数都是二排的。
5: 天阳，哎，
6: 王委员，你是这支连队的党代表，你来讲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7: 我们接连打过一些败仗，打败仗不可怕，队伍没有组织领导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团才有党支部，连队已经没有党组织，所以导致部队涣散，逃的逃，跑的跑。
8: 对，
9: 都明确了，
10: 明确了。
8: 我跟陈浩助教、韩尚健他们代表群众补充。
11: 陈浩，你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又是共产党员，你讲话的分量要强过先军。
12: 师长放心，陈浩一定不辱使命。

0: 哪家做棉花，用得了这么多棉花呀？
1: 傅院长让棉花店伙计送来我们妇女班10大包，还捎了个条子，说天凉了，能不能请我们给山里的伤员做一些棉衣？织布的手工钱由他来付，我们拉回来5包，剩下的分给妇女会各家去做，5人1包。妇女会的同志们一听说傅院长要付手工钱，都不高兴了，说起义军革命者来我们这里为穷苦人报了仇。
0: 做件棉衣还要收钱，这就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同志。现在这些妇女认了字，革命道理也能讲上几句了。
2: 布就不用他们织了，你爸早想到了，乡下收上来不少，我也织了一些，
1: 正打算去进棉花呢。
2: 不行不行，我还要再去吐。
3: 妈，不用理他。
4: 吐两下就好了，我可没他这么浪费粮食。你也怀上了？
3: 嗯，前两天去把了个脉。哎呦，
4: 你们姐俩都这么争气，
3: 我们要多生，像妈学习，都上战场杀敌人。
4: 你们怎么不早告诉妈呢？要是有田有家知道了，上战场杀敌人就更加有力气。
3: 等你爸回来，就让他们烧些过去。
4: 妈，不能烧信，打仗不能分神。
5: 菊玲，
4: 爸，
5: 哎，
4: 啊，兰英在外面呕吐，怎么也不出去送口水呀？啊，
3: 妈，好，不用管，你生了他们几个还不是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5: 好了，痛快了。
4: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
5: 嗯。
3: 听来的人讲，他们刚刚打进了潮州，就是朱军长的队伍还没有到，在三河坝他们分兵了。分兵？为什么要分兵？我是
5: 去给组织送信的，军事上的事情怎么可以问？这些棉花一定是傅院长送来的。
3: 爸一定是去店铺订棉花，才知道傅院长抢先订好了。文英
5: 讲的对。
3: 徐玲，哎，你再拿块好料子出来，我先把徐特立先生的棉袍做起来，他年纪大了，抗风寒的能力弱一些。
6: 要是咱爸妈还活着，该多好！这个赵彦多害死了多少人，处决他100次都难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
3: 所以我那天听说齐军要来，赶紧跑去找他姨太太，就怕他知道消息逃跑了。
6: 妈还说我不该去，
4: 我是担心你遇上那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就回不来了。那个姨太太送来的布料，都已经充公了。

0: 老子打仗还要自己挖战壕，工兵连都死光了，妈，
1: 你就当你自己挖坟吧。
2: 田大军有3万人呢，
0: 嘿，老子就是红花人多，来啊！

0: 我们已经驶到了河东了，保定前他军找不到一条船过来。
1: 好，就算他们砍竹子做竹筏，也需要时间，比之鬼山上的关一阁住持支持我们在那里设了瞭望哨。
2: 墙上可以写字吗？
3: 住持讲了，只要是起义军做的事情，他都支持。
2: 走，我们去写。
4: 军长，
5: 我们去写。
6: 不要，陈毅跟着我。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黔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因为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开会。萨湾村这里四面环山，四线边陲，属于三不管地带。大革命时期，永新县的党组织就深入各地的山沟沟里发动群众闹革命，因此这里的群众绝无垢，没有反革命分子。 更没有反动武装，可以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改编队伍，确立中国工农革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会清楚以后该怎么做，怎么走。这个任务不完成，我们不会离开这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
1: 队伍要缩编，我们现在是不到1000人的队伍，有些团营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管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2: 缩编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成第一团了吧？从军跳到团，这个编制完全不符合军队的规矩。
0: 军队首先要讲规矩，任何规矩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确定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可以定自己的规矩。
3: 你一个副营长，轮不到你讲话。
0: 今天是扩大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对，我们就是要由第一师缩编至第一团。我们的队伍有一条规矩，而且是不容改变的规矩。 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关于缩编的问题，我跟于师长也交流过意见，他希望拿到会上大家表决后确定，并且提出一定是扩大会。我原本打算把后面的一些事宜再与他商讨，可他认为可以留在会上一并讨论。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缩编。这个队伍不是哪一个人的。
4: 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5: 我对缩编也有看法，我们向中央报告的队伍编制是第一师，
6: 不可以说改就改吧。
7: 我认为，总要向中央打个报告，
6: 再缩编。
8: 前委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
9: 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队伍的前委书记。
10: 这是中央任命，现在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
11: 那么他可以代表中央确定任何事情。
12: 你是哪里的？
13: 特务连党代表。
11: 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说法。目前我们队伍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军队组织纪律最关键。我看这样吧，刚才毛委员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要缩编队伍？我们举手表决。
14: 我不同意。现在队伍还没有缩编，就已经目空一切了。
15: 我想问问，我此时此刻还是不是你们的师长？

0: 难道我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于师长，请讲。我想知道你们缩编后的打算。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指挥打仗？把你们商量好的候选人摆在桌面上，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衡量衡量，再说缩编的事情。
1: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一定非我莫属。
2: 那好，文明同志，你讲一下我们研究后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1: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长，
3: 陈浩同志。
4: 副团长，徐庶，
5: 张子清同志，
4: 陈浩，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愿负犬马之劳。
5: 徐庶不负众望，服从组织命令。
1: 下面举手表决。 同意缩编的同志请举手。

0: 赵大千，我不同意陈浩同志做团长。 他有辱骂士兵的行为，我看到过。今后我一定改正这些不良作风，虚心学习，请大家监督。要知错就改，要向你辱骂过的战士道歉。好，那我暂时同意。
1: 赞同超半数，通过。

0: 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重新组建的各营、连、排、班干部由大家选举产生。
1: 同意。

0: 说。来人，把他们捆起来。
1: 说，
0: 新发处置。
1: 陈树香，你就是警卫排的排长，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们？
0: 敢在大山讲话，枪毙了你。
2: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题，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何庭宇同志，
3: 哎，
2: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连队的情况。
3: 好，
4: 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打仗不按时间吃饭，开会还饿着我们，
5: 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要一小时后。
4: 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牙长全了吗。
2: 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一下，饭后一小时我们继续开会。
6: 李师长吃饭了。
7: 去，给我换四菜一汤，要有蛋有肉。
6: 于师长，上万城这里只有50户人家，许多壮年都出去革命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子，也需要营养。现在也不是杀猪宰羊的季节，全委规定不要到老乡家拿任何东西。
7: 谁让你去拿了？去买。
6: 午后他们送来了两篮子蛋，给他们钱硬是不要，跑了。后来请农会的同志把钱转过去了。
7: 那两篮子蛋呢？
6: 毛委员讲一律留给伤病员。你这还有菜吃，毛委员他们没有吃菜，您就先将就着吃吧。
7: 他不吃是他贱。军官出征打仗，四菜一汤是军队多少年定下的规矩。去跟他讲，今天没有四菜一汤，我不出这个门。

0: 老哥哥，这只拨浪鼓要几文钱？用不了几文钱，哪家娃想要，能有几文算几文。没钱的，半碗米，一个蛋，有什么都能拿走。
1: 那你不是要赔了本钱？外面要10文钱一只呢？
0: 都是自己做的，就是为了哄娃们高兴。
1: 这么精细的做工，你自己做的？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我爷爷、我爸常年在外，给有钱人家的房子雕龙画凤，
0: 没赶上好年月，都死在外边了。为什么？我爷爷。 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天不亮就起，天黑了举着火把还得干，烟花踩空了。宋阎王见他死了，说没完工，说好的工钱，半文都没给。
1: 那你父亲呢？
0: 我爸就走得更委屈了。 他给两个地主家的门柱雕了同样的花，两家挨得近，他们时常争斗。第一家地主势力大，就让我爸去把第二家地主雕的门花给毁了。我爸胆小啊，他哪敢啊，就跑，结果被枪打死了。我爸死后，我妈。
1: 一病不起，也随他去了。我妈临死前嘱咐我，不准我离开村子半步。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总算平平安安，有我爷爷、我爹，他们活得都长。老哥哥。
0: 你可以把这些通过合作社拿去卖，你的手艺要多传一些人，多收土地。
1: 合作社？合作社是什么？
0: 合作社就是把这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发挥各家各户的优势，拿到外面市场上去交流，可以换一些钱，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2: 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父亲当年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专门有人负责办合作社，我弟弟就是其中一员。不用离开村子。不用。市长，你怎么有四菜一汤吃啊？
3: 什么事情不争取，又怎么得到啊？老毛拉拢你了？他也认为自己做的过分了吧？他拉拢我，他是怕我不去开会。我让他耍的丢尽了颜面。我想要开扩大会，他叫了那么多人去扩大，连个战士他都叫了过去。我说。 要听听他们安排的候选团长，我以为他要把陈树、香罗、如桓给提上去，结果他把陈浩、徐庶给提了上来。一个黄埔一气，一个四气。老毛这招够狠，我看见陈浩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真想一枪崩了他。都跑去跟工友打成一片了，饭都一起吃。陈浩。
2: 多喊的陈团长了，韩长健也不是个东西，说好带人去闹会场，结果连个屁都不敢放。
4: 他放的屁没用，连你放都没用。
2: 是，我现在还不如个屁。黄埔一年寒窗，跟着你们北伐，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今天这个局面，我死不瞑目啊，师长。 干脆咱拉上队伍走吧。
3: 我想过了，逃兵这个罪名一旦背上，那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种事情不能做。
2: 那就带着这张没有颜面的脸跟他们往山沟沟里钻。
3: 这会不是还没开完呢吗？先叮咛再说，总要知己知彼嘛。
4: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
5: 你们是铁军，
4: 战无不胜的铁军队伍。我朱德
5: 和陈毅能和你们并肩作战，
4: 我感到荣幸自豪。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
6: 现在钱大军
7: 以10:1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
6: 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四个字：
8: 誓死大义，誓死大义，誓死大义。
4: 南昌暴动的旗帜不会丢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河山统一，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9: 我这里有一份花名册，每一位战士籍贯生辰都在这上面。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生在四川仪陇县，佃农朱家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
10: 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脱帽。

0: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队伍上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实现你们在党旗下宣誓的诺言。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赵大千同志他们的连队，从秋收起义至今，无一人逃跑掉队。 包括受伤的战士，也都跟上了队伍。连队里面每一位战士都肩负着拉辎重、捡枪支，无一人叫苦喊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们总要抽出时间开一个小的总结会。
1: 何天颖同志，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所以，全体委员会决定，营团要有党委，各连要有党支部，各排各班要成立党小组。
2: 打起仗来，是你建立的这些组织说了算，还是手里的枪说了算？军队如果失去了组织的领导、战士丧失了理想与信念。
3: 手里的枪杆子不知道被谁而拿，也许枪口还会对着自己人。我作为刚刚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坚决拥护毛委员的决定。
0: 我代表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煤矿工人和农民兄弟，坚决跟毛委员站在一起，服从前委决定。我记得。 有位战士跟我讲，卢总指挥在训练场上经常教导他们，要心中时刻不忘对敌人的仇恨，战场上一定会稳、准、狠。我同何廷颖同志也谈过2次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讲，打败仗不可怕。 军力锐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队伍走着走着失去了方向，找不到组织了。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向何廷颖同志学习。队伍上很多同志离开，我是有责任的。
4: 你的责任谁来处置？我们出现点失误，你就可以免我的职。你的职务怎么讲？
5: 你是失误吗？ 你放走了叛徒邱国轩，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把队伍带进卢溪镇，牺牲了卢总指挥。你就是在北伐军也要严惩不贷、军法从事。
6: 如果每一个逃兵都需要全委书记负责，那还要团营联排班做什么？道不同，不以为谋。有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

0: 我建议清理队伍，人少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壮大队伍。纯洁与否才是最重要的。你是说，要把苏仙俊清理掉？邱国轩是我收编来，是不是也应该把我给清理掉？尽快清理。
1: 免得我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同意的，想走就走吧。
2: 武忠豪，
3: 我赞同武忠豪的说法。如果心中没有组织领导，心里不装着人民，即使仗打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2: 刚才苏仙俊同志讲的话。 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对的。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官兵平等。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经前委会研究决定，我们要在连级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每一位战士的利益，是党组织的帮手，他们有权利监督各级军官。 如果发现打骂士兵，长官意识强，对下面的战士没有尊重，吆三喝四，士兵委员会可以对其进行说服教育，也可以按照处罚条例进行处理，真正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4: 支持！支持！支持！

0: 政治上平等，伙食待遇上也要平等。当然，委员会同样要有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宣传普及文化知识。从明天起，进行改编后的所有程序，缩编后的营、联、排、班的组成，营团要成立党委，各连要成立党支部，排班。 要建立党小组，全体战士选举士兵委员会成员。我再强调一点，今天会上制定的一切制度不容改变。
1: 我们不需要明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落实。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
0: 好，我跟你们一起。
2: 是。
0: 散会吧。
2: 你先不要跟他们一起，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原打算明天去找你，现在也好。

我身体不好，准备离开队伍一段时间，向你请个假。我晓得这次改变你的意见很大，但是你有。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市陈代镇消防安全青壮

0: 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1: 锦江市第五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开班。
0: 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完成建筑主体建设。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8月10号，锦江市安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和泉州市安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对全市各领域安全形势和重点任务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锦江市领导王明元、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3: 锦江市委书记王明元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反思、检视警醒，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始终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杜绝消极懈怠心态，破除浮在表面作风，纠治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防止顾此失彼行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王明远要求要坚持真抓实管、严抓严管，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落地见效，牢牢稳住安全生产基本盘，要紧盯突出短板，全力铁腕整治、清零见底，持续把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攻坚任务作为重要抓手，紧抓生产车间开关闸用电规范、楼栋防火间距私搭乱盖清理、二合一场所整治等重点，压实出租方、承租方责任，更好发挥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作用，推动企业安全责任穿透闭环。要紧盯关键领域，全力严防死守、筑牢底线，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安全、房屋安全、危化品安全、燃气安全等，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各领域安全防护屏障。要紧盯重要节点，全力做足防备，守住关口，精准研判季节性、阶段性安全风险，聚焦渔船安全、防汛防台风安全、景区非景区景点安全、学生安全、社会面安全，提前部署，主动防范，全力应对。王明元强调，要坚持责任穿透、长短结合，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始终牢记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夯实基础能力，完善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深化产城空间整治提升，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明纪律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严格监督执纪、问效问责，以刚性约束推动责任闭环落实。
0: 8月10号上午，锦江市陈岱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六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锦江市领导王小阳、陈友爱、吴尊义、蔡文清、陈英煌、吴丽婷、洪建立、许文畅参加会议。
3: 会上，英林镇、磁灶镇、西滨镇汇报包干村二合一整治成效和做法，梅岭街道、新塘街道分析包干村二合一整治成效进度滞后原因，并作表态发言。高向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杜绝火灾亡人事故为根本目标，精准推进各项整改任务。要一鼓作气彻底整改，聚焦屋顶私搭乱盖、拆窗破网等重点整治，坚持审慎研判、稳妥推进，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要因厂制宜、达标解封，紧盯二合一厂房整治重点，积极借鉴整治工作先进经验，立足企业实际，探索多元整改路径，制定周全细致、贴合实际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做到达标一家、解封一家。要务实配备、加强演练、科学统筹应急物资配备， 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逃生能力。要紧盯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关键风险点，定期开展巡查排查，从严整治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隐患。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聚焦钢结构厂房等不同建筑类型，逐一制定专项整改方案，差异化落实整治举措，确保整治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要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常态化监管与从严执法，督促企业健全安全防控体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举措。要聚焦二合一场所攻坚整治，加强专业力量指导，细化分类整治方案，全力推动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强化联合巡查执法，整合执法队伍力量，优化工作流程，用好敏执法、敏企安等数字化平台，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检查执法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铁腕推进小散乱企业安全隐患整治，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巩固专项整治成效，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全方位提升区域本质安全水平。
2: 十号上午，晋江市第五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磁灶镇、内坑镇、陈岱镇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0: 陈岱镇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4: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0: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5: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0: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试检验学习成效。
6: 现在是开展的是第五期的培训，那我们这次有三个镇，400个学员，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的所有的安全企业管理人员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到学院里面，然后参加所有的培训，然后能够回去达到培训一个人带动一波人，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能力能够传达下去。
0: 为纵深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全面检验辖区村级企业出租公寓微型消防站建设实效与实战能力，压实基层末端火灾防控责任。8月8号起，陈岱镇全面启动微型消防站建设运行情况专项检查，以全域排查加随机抽查的方式覆盖全镇各类基层消防站点。9号上午，记者跟随检查组前往陈岱镇某出租公寓，检查组发现，虽然公寓按要求建设危站配齐消防器材，但公寓负责人对应急处置程序不够熟悉。在陈岱某鞋材企业，检查组发现企业的微型消防站中对讲机没电、缺失缓冲电等，并存在企业员工安全培训不到位的情况。8号和9号，检查组共抽检企业公寓共27家，大部分均有按要求建设微型消防站，配齐消防器材，成立消防队，但仍有一部分存在微站设备不规范、安全管理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此，检查组逐一核实登记，建立问题台账，现场指导整改，
7: 并责令限期完成整改。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

0: 却开展微型消防站建设运行专项检查，通过全域专项体检，倒逼各经营主体、村居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补齐微型消防站运行管理短板，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就近处置、灭早灭小、前沿哨点作用，持续打通消防应急处置最后一米，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
1: 7月28号至30号，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的25名同学走进槟城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槟城中宁独立中学和太平华联独立中学，与当地师生开展深度交流，亲身感悟海外华文教育的百年坚守。
2: 7月28号，同学们来到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和中宁独立中学，通过校史参观、校园交流和文化体验，了解马来西亚多元教育体系及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
3: 走进校园，到处都是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华文，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艰辛与可贵，先辈的执着与付出令我十分动容。
2: 中宁国民型华文中学创办于1917年，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由槟城月书报社华侨领袖共同发起，校名取中宁毓秀之意。1956年改制为公办完全中学国民型，而中宁独立中学则是1962年因坚持母语教育立场，从原校分流复办的私立中学，形成国中与独中并存的独特格局。该校现全面引入剑桥英文课程，学生可报 UEC 及 IGCC A-Level 等国际考试。
4: 在这里，我惊叹于当地人对中华文化的熟悉程度和华文教育的普及深度，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文化的传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是一条由先辈的汗水和信念浇灌的长河，凝聚着几代华侨对华文教育的文化根脉坚守。
2: 在太平华联独立中学，同学们走进校园体验联课活动，与马来西亚华校学生面对面交流，亲身体会海外华人守护母语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执着。
5: 在参访当地学校的过程中，当地的学生们带我们体验了联课课程，尽管是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之下，他们仍然能够将中华传统文化坚守、传承，甚至是进行中西方融合的创新。
2: 华联中学前身为1937年南来太平谋生的先辈们秉持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理念创办的修齐学校，后与振华学校、利群女子学校合并为华联公学，历经日军占领停办，战后复办，1962年改制为华联国民型华文中学和华联独立中学。从1917年的槟城中宁到1937年的太平华联，三所学校串联起的是一部海外华人筚路蓝缕、守护文化根脉的奋斗史。据介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至今已超过200年，是维系海外侨胞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6: 马来西亚拥有海外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教育体系，其发展历程超过200年，形成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链条。这一体系不仅是语言教学的载体，更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重要基石。
2: 近日，记者从安踏集团了解到，作为晋江协辅产业数字化升级标杆，目前位于池店镇安踏总部旁的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
7: 5号上午，在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建筑主体建设已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室内外景观建设工作。
8: 我们这个项目目前在进行这个室外的景观的一些铺贴，包括室内的一些装修工作。那我们现在节奏计划是按分区进行，我们生活区跟生产区会先进行投入，研发区跟科创区我们会循序渐进的方式穿插进行。
7: 据了解，安踏集团全球创新产业园自2024年启动建设，项目占地206亩，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总投资

0: 困难群体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利。2026年，我市将康复加教育双轨帮扶工程列入为民办实施两条主线，构建全链条助残关爱体系，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为特殊家庭减负纾困。
1: 王颖芳介绍，本年度工程计划总投入390万元，设定两大刚性任务，全年完成160名残疾儿童专业化康复救助，对800名残疾学生及低保、一户多残、多重残疾等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教育帮扶，实现康复干预与就学资助双向覆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累计受理366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完成第一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金的发放工作。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教育帮扶已累计受理1678名残疾学生、残疾人家庭在读子女的助学申报，目前项目处于审核阶段。王颖芳表示，下一步晋江市残联将继续受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核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在读子女申报材料，及时发放补助资金，切实减轻我市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就学经济压力。
2: 为贯彻落实晋江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的要求，近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配合晋江市各乡镇、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用户测电器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力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用电安全平稳。
0: 检查过程中，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携带红外测温仪、前行电流表、主台区、主分支箱、主电表箱开展负荷检测与红外测温作业，重点监测配电变压器、低压线路、电能表、接线端子运行工况，精准捕捉设备发热、三相负荷不平衡、线路过载等隐蔽缺陷。同时，服务队还结合夏季生产生活用电特点，普及了安全用电知识与便携式红外测温仪，引导他们杜绝撕拉乱接线路、设备超负荷运行等危险行为。同时，建议企业配置专业电工或共享电工，切实提升自主安全管理能力。下一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将继续发挥先锋表率作用，深化政企联动，持续配合政府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治行动，紧盯隐患整改成效，加密重点区域常态化巡检频次，不断深化安全用电宣传，全力守牢迎风度夏安全生产底线。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再大的意见我都要坚持。我们都是经过组织考验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都会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离开。尽管队伍上有些同志要走，我同样不会阻拦，但是对你我一定要挽留。第一，你跟德明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相信他对你也不会怀疑。其二，你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官，到了井冈山还有更多更繁重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1: 你明知道这些还要拿掉我的师长，
0: 缩编的理由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为你可能一时想不通，一旦我们的队伍一切健全了，进入良性循环，你会想明白的。你只是暂时没有了师长的称呼而已，但是军官队你排在最前面，同样不会影响你在军事方面发挥才能。
1: 我身体欠佳无法发挥，

0: 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
1: 那好吧，你既然执意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你作对，谋算你，我也无话可讲。希望你今后可以理解。
0: 请假的条子我已经写好了，烦请你签一下。
1: 苏仙俊，你们一起离开？
0: 我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吧，也免得你们再去清理他了。

0: 后来，伙房孙师傅到处找你，他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背着你给于洒度做了四菜一汤。
1: 因为于洒度讲了，没有四菜一汤，他就不去开会。于是拿上自己的钱，到村里四处寻找做菜的材料。有人报告了，
0: 孙师傅是好心，你千万不要处罚他，要处罚于洒度。
1: 孙师傅是安岳煤矿多年的伙房师傅，他那里有钱。我那里要是还有钱，明天一早交给孙师傅。要多少？
0: 去农会问一下罗丹旺书记。
1: 一顿饭应该要不了太多钱。
0: 怎么？没钱了？有，想买双布鞋给你，
1: 再买块粗布给你做条裤子。
2: 草鞋便宜，买双草鞋吧。裤子找针线缝一下。张子兴、欧阳健、张子兴、吴忠豪、张子兴、张子兴、吴忠豪、欧阳健、张子兴、欧阳健、赵文德。
3: 欧阳健、张子兴、程子峰，对不起，我知道了。要是是被委员会整理了，一定要挨批评的。吴忠豪、张子兴、孟远、张子兴、吴忠豪、丁颖、赵文德。
2: 这下你们连队要被分散开了吧？
4: 我们连战是早有心理准备，无论在哪个连队，党性不变，作风不变。
2: 欧阳健，
3: 要做好动员工作。
2: 好，
3: 他们都是队伍上的骨干，去到之后会有更多的工作，请他们分担。
2: 张子清，
4: 不用动员，都追着我要任务呢。
2: 张子清。
4: 一定是于洒度料离开，让你批准。
2: 张子清，
4: 你猜到了。
2: 欧阳健，
4: 你没听苏仙君讲，
2: 吴忠豪，
4: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吗？
2: 张子清，
4: 意思是，既不想做逃兵，又没路可走。
2: 吴忠豪，
4: 你不能批准他们，想离开，就去做逃兵，让他身败名裂，开除他的党籍。
2: 张子清，
4: 我签过字了。
2: 张子清。
5: 让这样的坏人跑出去，也许会聚众要告你的状，捏造各种谎言陷害你。
2: 欧阳健，
6: 是要他们不做背叛革命的事情，所以他们去告吗？
2: 吴忠豪，
5: 毛远，
2: 吴忠豪，
5: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你都清楚。
6: 张子清，
5: 你还如此重用我，你是为山戎海纳的领导者。
2: 吴忠豪，
5: 请你放心，陈浩一定不负众望。第一。 不会如王兴亚那般失踪。第二，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我是今天的机会，如生命。
2: 张子清，
5: 我只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尊重每一位战士，要时时刻刻想着劳苦大众。
2: 张子清，
6: 明白了。
5: 这烂山沟子，既然你早有打算，为何等到今日啊？
6: 只有今日才恰逢其时，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本事有多大。就剩八九百人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就剩他几个死党陪着他扛旗了。听说井冈山那里山匪可是不少。不一定，老马敢下这种狠招，以后陪他扛旗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严重违背中央指示，他不去攻打长沙，带着队伍四处乱跑。 他这种右倾逃跑者，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5: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我们现在在海上无一条船只，
1: 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0: 也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1: 集中火力，将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0: 是。

0: 他们很可能会分兵，做好了竹排，上一部分人正面过来牵制我们，然后从左右两翼袭击。
1: 右翼过来的会更多，他们想不到右翼兵力最强。
0: 来吧，
1: 二卓，把毛泽坦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些，
2: 调不过来。
1: 毛泽坦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早就跟我谈过话，说一定不能把他当做毛泽东的弟弟，要把他当做铁军对待。
3: 听安来讲，目前找不到秋收起义的任何消息。
0: 我跟毛泽东从未见过面，可他的文章我读了不少。他了解农民，我想他应该是钻进山里了。

0: 蒙雨，你看是谁来了？我晓得是泽民来了。大哥，我猜你会追到这里。几天不见，学会用针线了。
1: 哪里呀、啊？真是望洋兴叹。 原来看母亲和开会缝缝补补，以为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看，鲍部科长真是用到哪里都恰当。
2: 来，给我吧。
1: 你会做得比我好。
2: 母亲后来眼花了，穿针引线。

0: 当时我后来有一些戏的针脚也让我学着做。
1: 遵命，我们的队伍改编了。路上遇到了厂工，他讲了，
0: 有第一师改为了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连上有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团营有党委，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1: 现在战士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0: 厂工讲，有个别人要离开，正在了解情况。现在队伍上，有的工友农友们家里的确困难，父母亲年纪大了，久病在床，无人照料，跟着队伍走了这么久啊，回家遥遥无期。还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吃不了苦了，也要走。 我们前委研究了，凡是跟着队伍来到三湾的，都值得敬佩。要发路费和零用钱，并且给他们开证明信回去，否则会被误解做了逃兵。
1: 听说余洒都和苏先俊已经走了，
0: 开证明信就是余洒都提醒的我。看起来啊，所有的事情。
1: 要经历过才知道。你不担心放走余洒度，对你是伤害，也许是致命的。你
0: 哥的命不算什么，革命哪有不牺牲的？你要是像卢总指挥那样壮烈牺牲，倒也死得其所，
1: 就怕是被陷害致死，还背上反革命罪名。
0: 哪里会有这么严重啊？长工是高看余洒度的本领了，他即便去中央告我的状。
1: 中央也要调查了解情况后，再定我的罪名吧。
0: 泽民，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帮助一下这里的村民。你不
1: 会让我在这仅有50户人家的地方也搞合作社吧？你可以联合其他的村子一起做，
0: 虽然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但是解救穷苦人，不需要条件。我住在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是家传的手艺人。 雕花刻凤，样样拿手。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很多蜜蜂，我同他们这里的农会主席讲了，动员大家学习养蜂采蜜。还有这里的山，枝繁叶茂，是不是有草药可以采？这里的竹林也很多，是不是有野笋可以挖来去卖？你要在这里多停几日，深入调查一下。看来。 我就要把你追丢了。暗影天天看地图，说井冈山很近。你去过板仓了？嗯。他们怎么样？都很好。峡谷嫂子还惦记你，收没收到她送你的包裹？这一路走来，哪里有包裹可以收？谁能找得到我们？
1: 看你穿的草鞋，还有着缝补的裤子，就晓得你没有收到。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更加
0: 严峻了。听说河间的队伍就要开进来了。河间心狠手辣，湖南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南昌起义的队伍怎么样了？到了广东没有？我在这里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只有宋任穷带来了一份报纸，主要内容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对宁汉户河流宣言的赞美之词。你没有给我带报纸来吗？
0: 带了，在包袱里。
1: 峡谷嫂子把你近期下去调查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也让我带来了。说你到了井冈山，也许会用它。
0: 这是报纸。

0: 他们已经到了潮汕，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色政权。
1: 泽坦有来信，或者带什么口信吗？
2: 没有，队伍分兵了，在三河坝阻击前大军队伍。
1: 你是说，泽坦一定在阻击的队伍里？
2: 对，你们两个很像，天不怕地不怕。

0: 赛博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之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

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